0: 词，专业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怨气。据都市现场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湖北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挂号的时候，因为与收费员就挂号费问题产生纠纷。收费员说出了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挂号就得要钱这样的话。27号，涉事医院回应说，医院专家号、普通号是按医生的职称划分，其中正高、副高出诊是专家号，免挂号费是有明确的政策的。现役退役军人、残疾人、无偿献血达标人员，还有老科协持证人员可以免费。70岁以上老人仅普通号免费，90岁以上的老人普通号、专家号都免费。当事的网友是为80多岁的家属挂号，达不到专家号免费标准。事发当天只有正高、副高职称的医生值班，因此只能挂专家号。当事人看到其他符合政策的人员免费挂号，产生了误会，加上收费员言语不当，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此事以及涉事人员的后续处理，需要等节后上班，由医院领导研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么大的事儿，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关注，还要节后上班，是吧？这医院领导也沉得住气，还要在家里安安生生过节呢。医院说的免挂号费的没有一个是当官的，为什么收费人员会有这个认知呢？我感觉这个收费员的怨气好像有点重啊，在那胡说八道啊。下一个关键词，责任。总投资超过1.56亿元的湘江科学城中央生态整治工程，近日被指开标半年多，仍然迟迟没有敲定中标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5号公示的项目中标单位，在23天前已经被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列入了严重不良行为信用惩戒企业名单。惩戒措施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年内，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即为0分，不得参与本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目前项目已经2度延期投标有效期了。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开发建设局回应表示，暂时还没有中标结果，招标人正在按照计划铺开项目。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是严重不良信用惩戒的企业，并且2年内不得参与本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结果20来天后就中标了一个大工程，你说这是谁的责任呢？下一个重点整治。9月26号，四川广元有这个乡亲向媒体反映说，当地乡村里边这个无事酒乱象频发，就是有事没事都要摆酒宴啊，收礼金。除了常规的红白喜事，什么置棺材也要办棺材酒啊，逝者3周年祭坟也要摆开宴席，酒席的名目不断翻新，当地礼金标准水涨船高。有村民透露，一年仅人情礼金开销可达上万元，沉重的随礼负担让村民苦不堪言，陷入不愿意参与却又不得不随礼的困境。说起这个，我想起这个几年前啊，这个到一家饭馆吃饭，那个饭馆这个老板是南方人，他说他们那儿这种无事酒啊就很严重啊，跟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啊，类似就是一个区域内的。说到了什么地步，他说真不是假的，家里那母猪下了崽儿，也有人借机要摆酒，为什么？收礼金。为什么？他以前给别人随过礼，他现在家里手头不宽裕，手头不宽裕了，想个招就要摆那个摆酒席。那这个母猪下了崽儿，真摆酒席呀、啊！说这种摆无事酒的乱象频发，说到底啊，还是风气出了问题。虽然说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但是对于这种比较突出的，也应该重点整治整治了。下一个，安全第一。4岁的男童小王跟着奶奶赵某的朋友李某前往李某位于17楼的家中玩耍。李某进入卧室换衣服的时候，男童从窗户坠落到楼下的花台，重伤致残。经鉴定， 这个孩子是截瘫肌力四级以下，属七级伤残，两椎体以上压缩性骨折属九级伤残，左侧肱骨骨折累积什么这个级什么十级伤残，伤残级别都挺多也挺高啊，这个伤残部位也挺多。事发之后，孩子的父母将这个李某告到法院，索赔63万余元。近日红星新闻报道这一案例，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孩子奶奶赵母的默许下，带着孩子到他17楼的高层住宅玩耍，就形成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因此产生保障孩子在其管控空间内的人身安全的义务，但是李某没有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且该过错行为与孩子坠楼受伤具有因果关系，所以李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孩子奶奶赵某在明知孩子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放任这个孩子，放任李某代为照看，而且没有告知李某相关注意事项，在李某善意带走孩子之后，也没有进行有效阻止，所以这个孩子的奶奶赵某在履行相关监护义务时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故法院判决酌情由李某承担60%的责任。我看法律人士表示，儿童坠楼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对幼童的照护，那必须是安全第一，家长作为监护人不可轻易的把幼童交予他人照看，而他人更不能轻易的做好人，如果的确需要代为照看，一定要尽到最高安全注意义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毕竟一旦发生意外，法律不会因为照看者是无偿做好事就免除你的民事责任的。下一个关键词，金豆。近期多个平台，这个电商平台的店铺下架金豆啊生肖金产品，部分品牌上调了金豆的售价，攒金的人们心里发紧了，仿佛自己那个攒了很久的小金库被人按了暂停键。但是这件事儿值得先弄清的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金豆这些年一直是按照投资金的价格卖的，按照投资金来卖，意味着他享受了投资黄金的税收优惠，意味着买他的人被告知这是投资品，你在攒钱。可是金豆法律上的身份从头到尾它都是首饰金工艺品，它只是形态上像投资金条一样按克卖，本质上和一条金项链没有区别，一个按投资的名义卖享受投资待遇，一个实际是消费品，两头的好处都占了，这就是藏在金豆生意背后的秘密，新政只是把这件事儿纠正过来了。所以真投资品啊，从来不怕政策，新政策出台之后急着换马甲的，恰恰说明自己最清楚金豆的成色。有人说金豆下架断了普通人的财路，但实际上真正被断掉的是按投资金的价格买首饰金这个便宜，而这个便宜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什么意思呢？那金价高涨的时候是吧，那大家都买金条，有些人呢就买这个金首饰啊，打算呢那个靠它储值保值呢。实际上金首饰它溢价非常高啊，它比一般的金条价格要高多了，是吧？但是现在政策一变化，买金首饰想储值保值，如果或者作为投资的这些人沉不住气了。所以安全感从来不是靠一颗小金豆攒出来的，是靠账户里随时能动的钱和一个自己心里有数的目标攒出来的。商家的擦边财路断了不可惜，可惜的是还有人不肯从这条路上下来。下一个，公益助农。据央视报道，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元，说直播间仅售39元抢啊。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的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执法人员成功锁定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的生产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的，这个窝点还灌装造假什么香满厨牌核桃油、御风一口服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等。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直播间主播都有分成，半年左右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超过6万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那对于这种打着公益助农旗号骗取消费者信任和爱心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另外我看也有网友提醒啊， 说真实的助农直播间很容易辨别真假，真实的助农直播间的价格一定不低于市场价，否则就是假的。

上千万的透射电镜、制备纳米级样品等等。这种级别的电镜操作是科研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这批年轻人用技术改变了命运，这份工作理应得到尊重。但是一条新闻能火，取决于它打中了大众心里的究竟是哪根弦呢？如果打中的是北大而非技能，说明真正为这份工作赋值的是名校的光环。所以破除唯学历，不在于说让技校生挤进名校大门工作，而在于让每个认真做事的人都被看见。近日 NPC， 近日山西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招募 NPC， 就是招募那个景区里边那个角色扮演人员啊，跟那个观众互动的人员，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也说过，现在这事儿有了新进展了，目前已经有7000多人报名，最高岗位年薪说可达1000万。面对外界对资金来源和投入必要性的质疑，景区负责人表示，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讨论形成的方案，希望通过 NPC 增加游客互动，让游客从看景的人变成参与其中的玩家。3000万元招 NPC， 表面上看是一场高规格的招聘，其实背后是传统景区对流量和体验的一次压注。我看有网友说，这个事儿恐怕会虎头蛇尾啊！景区当然需要流量，但流量只能负责把游客吸引过来，真正决定游客能否留下来的还是体验和内容。对于这个什么司徒小镇而言，3000万元可以换来一次被看见的机会，就是这次啊，你招聘拿出这么多钱来，这是被看见了，却不能直接换来长久的生命力。你招来 NPC 以后，你的 NPC 运营的怎么样呢？ NPC 可以成为景区出圈的一个节点，但不能成为景区发展的重点。热搜会退潮，游客会离开，最终留下来的还是一个景区真正能够给游客提供什么。下一个，边界感。近日河北一名男子吐槽扔垃圾没有隐私，说刚把家里的垃圾啊扔进垃圾桶里，就有人仔细的扒拉啊，说家里吃了什么了，用了什么，买了什么了，自己的生活痕迹啊可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更让人不适的是，翻捡的人还是同小区的邻居，甚至是每天在楼下碰面的熟面孔。很多人认为，既然东西已经当作垃圾丢了啊，别人翻看也无可厚非，何况捡拾废品的人在意的是废品本身，而不是你的隐私。事实上，废弃物被丢掉不代表个人生活也应该一并袒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像什么快递单据啊、药品包装盒、消费小票、日常餐厨垃圾，这些物品拼凑起一户家庭真实的生活切面。翻这个动作与捡拾不同啊，竹袋的扒拉别人的垃圾袋早就超出了捡拾可回收物的范畴，侵入了人与人之间本该守住的邻里边界感。话是这么说，虽然不可否认啊，捡拾这个可回收废品既是部分群体的生活来源，也契合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但是隐私暴露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担忧也值得被重视。说到底，垃圾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刻，物理上他已经离开了家，但心理上他仍然带着主人的痕迹。别把捡拾废品变成隐私暴露的担忧，这也是对邻里边界感的一个守护。下一个，个人隐私。近日四川成都的陈先生将手机送到维修店，并把密码告诉了老板。一天后，他取回手机，发现相册、文件、聊天等应用都有使用记录，其中相册使用时间长达15分钟。他担心隐私泄露，选择了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对维修店老板行政拘留7天，并处罚款700元。拘留结束之后，老板被问及此前有没有类似行为时，他说：“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我也不懂。”并表示没有传输陈先生手机里的文件。个人隐私不容随意侵犯，警方的这个处理还是挺给力的，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小事，而是坚决的依法处罚。另外，维修手机的时候最好是本人在场，需要交给对方密码的时候，这最好本人在场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客户信任你，信任你的店家，把密码告诉你了，你作为一个维修人员，要控制住自己那种窥探的欲望，否则的话，您可能将触碰法律的边界。最后一个关键词，权力。
9月26号晚上，吴女士和亲友在安徽宁国市一家饭店吃饭，当时一群人已经吃得七七八八了，突然砰的一声。

0: 包间里的吊灯砸下来，碎片和这个油渍四处飞溅，还好没有伤到人。那个吊灯正好在桌子上方，吊在桌子中间啊，溅的身上都是脏污。最后结账的时候，430块钱的总价，老板收了300块钱。对于店家的处理态度，吴女士无法接受，她当晚拨打了12345投诉此事。她认为饭店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如果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9月27号上午，记者联系到这家饭店，老板表示，开店20余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对于客人将此事发布到社交平台，老板还说饭店的名誉受到损害，打算去派出所报警。去报警吧，看看这个客人有没有夸大其词呗。如果没有夸大其词，你饭店确实存在这种吃吃饭吊灯吊到桌上溅客人一身脏污的这种事情啊，那你怎么侵犯你的名誉了？啊，消费者只是客观的把实际情况发到社交平台，没有虚构事实，没有恶意造谣，那也是消费者的权利，你报警也没用。另外，消费者在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应该给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洁净的用餐环境，可是你没有做到，而且让消费者受到惊吓，你怎么好意思还收消费者300块钱呢？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啊，这个移动、联通、电信，这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什么零元购机业务。有媒体就此表示，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其实这个表述啊不太准确啊。传统的零元购机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等合约购机形式仍然在延续。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啊，像什么荷包信用购啊。成分期啊、卧分期等等业务全都停了，自9月24号起停止新增，那存量的合约继续有效。什么叫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时候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啊，白给你一个手机，但是你要签订一个合同，必须使用什么什么套餐啊，有几个套餐你任选，同时这个同时是要命的。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谁呀？用户啊。但是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零元啊，零元购机。那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这个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在9月30号实施。按照这项由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这从合规性上直击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命门。现实当中，运营商的大量的零元购机的线下活动，恰恰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了，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啊，办套餐送礼品。不少用户以为只是和运营商之间办了一个普通的通信套餐，每月交多少话费啊，签个名字。但实际上它是订立了一个消费贷款合同，它和一些金融机构、金融公司签的消费贷款合同，话费里边暗藏着贷款的月供呢。一旦欠费停机，贷款就会逾期，直接影响个人征信。只不过是由运营商来替你还贷款，这就很有迷惑性。那从媒体曝光的诸多案例来看，矛盾的根源在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那线下的业务员推销的时候，一味的放大零元购机的这个优惠的噱头，刻意回避金融分期的关键风险。湖南株洲的吴先生呢，他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就业务员上门来承诺啊，在网满3年啊，你在我们这个公司用我们的业务用3年就能免费领手机，这手机就完全归您了。全程他根本不提什么贷款的相关事宜，直到贷款成功的短信推送过来，这吴先生才发觉自己莫名其妙背上了一笔1950元要分36期偿还的消费贷款。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相关的投诉数以千计，就是没有告知办理贷款，以为是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分期合同，导致这个欠费，导致贷款逾期啊，征信函啊，退定难、解约难等等。简单来说，这里边涉及到三方，一个是这个金融机构啊，他是给你放贷的；一个是什么运营商啊，运营商在处于中间，然后的消费者跟运营商呢打交道啊，说是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一个贷款的合同啊。这贷款合同呢，这个贷款看起来啊是好像跟消费者没关系，它是由运营商替消费者还的。但运营商一旦要是停了呢，那消费者就背上了包袱了，对不对？很显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实施以后，运营商这么玩将面临巨大的合规风险和舆情成本，必须及时排雷。因为运营商和金融公司他们是合伙的啊，办着这个业务，运营商既办理了自己的这种什么那个购机啊，什么套餐业务，推销自己业务，这金融公司呢也办理了贷款业务，是吧？把消费者架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值得思考的是，零元购机本质上就是合约机，但合约机这个概念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为什么运营商又要把它绑定消费贷款呢？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的变化，用户增长停滞了，尤其是携号转网，用户可以拿到合约机之后套现呀、弃卡呀、转网，而监管对提前解约的违约金设置了上限，运营商无法保障全额追回补贴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于金融征信。那就是说，我让你悄没声的签一个消费贷款，你要是转了什么这个携号转网之后，那你这消费贷款你就背上贷款你自己还了。他用这个来约束这个客户，加上各路的代理商逐利的动机，最后导致所谓的零元购机泛滥。客观而言，早期的合约购机的模式本身具备合理的市场价值，这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个运营商现在依然在用这个合约购机的模式啊，先给你个手机，甚至一个新款的手机，但是呢，你每月要用什么什么套餐，消费多少钱，很简单的。包括早年的什么预存话费送手机，都是这样，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智能手机的普及门槛，让普通用户低成本的用上新手机。那个时候的合约只约束套餐的额度啊，你再往时间长，你比如你必须用够3年，用够5年，违约后果仅限于停机，它不存在信贷和征信的风险。那随着通信市场这个竞争加剧，传统套餐增长也不利，运营商就引入了金融分期，他和金融公司合伙，然后呢，甚至和这教培业务合起伙来绑定分期还款。名目虽然各不相同，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以优惠福利为诱饵，运营商先放出了优惠福利，然后把金融服务伪装成运营商方面的这个消费，借助信息差削弱消费者的选择权，啊，以自愿消费让消费者被动入坑。当营销的氛围层层烘托到这儿了，关键的风险也就给你隐藏好了， 普通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空间也被悄悄压缩了，你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内情。所以现在啊，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行业竞争要回归服务和用户口碑的本身了。所以只有坚持这个合规透明、真诚便民，守住行业底线，才能真正守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到现在这么一解释知道了吧，原来咱们一直都不清楚这里边的道道吧。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现在有一个好礼专区，里面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奥莱之发的北面羽绒服啊，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去年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有很多朋友也买了，也有很多朋友没买上，一直留言还要求上架。那大夏天的我们没有卖这个羽绒服啊，现在趁着这个双节活动啊，天也凉了，给大家这个推荐一波这个库存啊，新到的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的北面羽绒服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的有黑白2种颜色，而且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 ，XS 就超小号，还有2个XL 的，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你再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再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有很多朋友就说，去年咱们极光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啊，又有型又暖和，现在双节礼遇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它这款羽绒服啊是鹅绒服啊，含鹅绒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是保暖性、蓬松度啊，都很优秀。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中秋假期刚过，出门旅行走亲访友玩得尽兴，可能皮肤呢也比较累，旅途奔波风吹日晒，再加上防晒啊、彩妆啊一层层的叠着，毛孔里的油脂灰尘啊、残留全堵在一起。这个时候护肤的第一步啊，不是猛涂什么精华液，而是先把脸洗干净，清洁做不好，你后面抹什么都白费，越抹越起疙瘩。所以今天呢，极光品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 为您这个贴心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全家的家庭成员都能用啊，男女老少都能用。之前卖光了啊，现在给大家又补上了新一批的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的要500块，现在激光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块，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全家老少男女通用啊，闺蜜们可以两人合伙那下单买两支，然后一人一支，享受一个特别这个划算的一个优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开学季，一段学生随手拍摄的课堂短视频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黄兰子老师意外被动走红。面对采访，他没有接纳美女教师这个现成的流量光环，反而呼吁公众把目光投向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一线老师。我们来听一下啊。
4: 为的火和走红，我觉得可能想加个限定词是被动。当时其实还在办公室加班，所以我当时还在跟朋友打趣，我说黄兰子老师现在在办公室加班赶材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抖音里面长什么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老师，都是默默耕耘在讲台，只不过我足够的幸运能够被看见。
3: 这场突如其来的出圈抛出了一个尖锐的媒介命题，当流量习惯用外貌给教育者贴标签，讲台本身的价值就很容易在喧哗当中被悄悄的稀释啊。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有这位老师的学生啊，这个黄老师的学生，人家在网上又说这个黄老师讲课也特别好，人家还是这个著名大学的博士后呢。其实这个老师我看了相关的视频了啊，这位老师呢之所以引起关注，纯粹是因为这个在网上啊，发到网上之后，纯粹是因为外貌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个女老师长得确实是好看，确实是漂亮。但是互联网的流量逻辑，它追的就是这个，叙事的切口特别小，你有一个优点，我就给你无限的放大。你这堂课到底这个教学设计、课堂设计怎么设计的啊？课后大量细碎繁琐的教研工作，那短视频里边根本不关注这个，他就看什么最容易抓人眼球的，那长得漂亮啊。这老师堪称美女啊，就特别漂亮，外在的气质容貌一下就可以完成对人物的所有的概括，哎，成为这个流量算法里边最喜欢的一个密码。一段原本是记录课堂的素材，经过网络二次加工之后，教学内容扔一边去了，外貌评价走上了前台，大众记住了标签是什么，美女教师，却很少追问这标签背后一名师范院校的教师他真正在承担着什么。但这种标签化它不只是一个网络调侃，更会演变成侵扰现实教学的一个因素。过往就曾经出现过教师因为外貌走红啊，课堂上就开始上演什么应到27人实到72人的这样的闹剧啊，很多人都来看啊，实际上不是来听这老师的课了，是来看这个老师长得怎么样，或者欣赏这个老师这个漂亮的外貌。大量和选课无关的外来人员也通过各种渠道混入了教室，不为听课求知识，只为打卡围观。教室不再是纯粹的求知场所，反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正常的教学节奏被这个网络上的猎奇心态所搅乱。而且我个人也很好奇，一般出现这样的热点之后，你比如说评价一个这个很有这个内涵的这个老师啊，不评价他的这个学识，不评价他的这个受教育的背景，不评价他的个人努力，只评价他的外貌，凡是以这样一个流量切口来关注此事的网友都不是什么高素质的网友，尤其是那些混入人家教室啊，这个拍视频拍照片的让来蹭流量的人，更是那种低档的不上道的。这种标签化呀，对这个教学的影响确实很大，而这个黄老师可贵的是他没有遭遇课堂围观。 而且他很清醒啊，他一直在强调不要关注外贸啊，我也没有运营我自己的什么个人账号，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师都是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我们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这个耕耘在教学一线的像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啊，多关注我们的学校。外贸标签纵然是一个善意的赞美，但是它也有一个强大的窄化效应，就美女教师看起来是包养，实际上他对一个教育者的评价是非常的单一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大家津津乐道他长的模样，就容易忽略他深夜赶材料的辛劳，忽略他面向这个未来的中小学教师开展这个育人工作的特殊使命。因为他教的学生以后都是走上这个讲台的，都要当老师的啊，所以说他的这个责任也很重大呀。所以黄老师现在是在这个师范院校当老师，他教的学生以后也是要走上讲台的师范生，他传递的不光是课本知识，更是为师者的责任和温度。这份教育的代际传递远比这短视频里边转瞬即逝的镜头，远比这短视频更关注他的外貌要更有分量更有价值。据大风新闻报道，湖南的孟女士购票的时候选错日期，然后发现之后三分钟内提交退票申请，但是最终只收到了372块钱的退款，航司的扣费比例高达75%。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过一个啊，也是发现了之后马上退票，这航空公司的退票比例人家是在一个月之内啊，那个起飞之前一个月之内，人家这个提前了一个来月人家退票，航空公司要扣人95%。那这个呢，三分钟内提交退票申请，只收到372的退款，扣款比例高达75%。长安航空方面回复说，不符合公司全退的规定，属于个人原因错过，没办法减免，并表示航司没有关于错购票的政策，你买错就买错，你活该怎么怎么样，那大概就这意思吧。看错日期确实是人乘客的个人原因，退票也确实可能给航空公司带来一定的操作成本。而航空公司为了覆盖这些些微的成本，防止恶意占座而设置退票费，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商业逻辑。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扣费，而在于你扣多少。孟女士选择退票的时间距离起飞还有7天，航班的座位有充足的时间二次销售。那么航空公司究竟损失有多少？高达75%的扣费比例，到底是在弥补损失，还在惩罚消费者？你航空公司有没有权利以如此高的比例惩罚消费者呢？退票费啊，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金，目的是弥补旅客退票给航司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不是用来惩罚旅客的罚款。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的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那从现有报道来看，航司并没有举证说明退票产生的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仅凭规定向旅客收取75%的费用，航司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补偿损失这个合理的范畴了。那更说明问题的是航司面对用户疑问时的处理方式。当这个孟女士的这个伴侣王先生提出超市购物买错了都能退换的质疑时，这个长安航空的服务质量督查人员的回应是，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我，随即就挂断了电话。高傲吧，航司的回应不是解释规则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拒绝讨论。既然退票规则属于航司单方面拟定的个人条款，那么就不能成为免于公平审视的挡箭牌。航司以说我们公司规定就这样啊，然后不留协商的余地，说明他在规则制定和执行中没有把消费者的权益纳入考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一些航空公司啊，他这个退票规则，包括航空公司他自认为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好像游离于法律之外，游离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之外的。所以这套逻辑能持续存在，根源在于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它的维权成本和违规成本的不对等啊。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这个违规的成本，让规则制定者不能只靠着自己制定的规则然后就认为合规，然后逃避公平的考量。
0: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1: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0: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贵州30岁的女护士陈佳佳在岗突发脑出血，抢救10天之后不幸离世，留下了年仅8岁的孩子。这位工作8年的主管护士发病之后就接受手术，后续是确诊脑死亡，却因为抢救时长超过48小时，被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悲痛之余准备提起行政复议，一句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救他，道出了普通家庭面对生死的本能选择，也将工伤保险条例中48小时视同工伤条款机械适用的困境摆在公众面前。设立48小时视同工伤的条款，立法的初衷本来是善意的，他是想要区分岗位突发急症死亡和长期慢性病逐步恶化去世这两种情况，守住工伤保险基金的边界，给倒在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带去兜底的保障。可是条文是静态的，现实的生命救治和情况却是复杂多变的，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那脑出血、开颅手术、重症监护之下，生命的消逝往往是缓慢的过程，死亡的边界不能简单的用钟表来丈量。那对家属来说， 亲人还在 ICU 呢，只要还有一丝生命体征，就不可能在48小时这个时间节点主动放弃救治。要求普通家庭为了拿到工伤待遇，掐着时间放弃抢救，这是对人性的苛求，更是伦理层面的严酷的拷问。你要救人，就可能失去工伤保障，想要认定工伤，仿佛就要被迫提前放弃亲人的生命，就是你在48小时到达之前要给亲人拔了管。法律的底色应当是鼓励施救、敬畏生命，可是僵化的套用条文却把家属推入了是救亲人还是保待遇这种两难的境地。值得欣慰的是，司法实践已经开始跳出这个单纯看时间的思维误区。最高检发布一个吴某平的工伤认定行政

邓抗诉案就是这个典型案例给出的纠偏，不再简单的以临床宣告死亡的时间计算48小时，重点关注劳动者是否在48小时内进入一个不可逆死亡状态，即便家属依靠医疗手段维持生命体征，也不能因此推后死亡时间，剥夺劳动者应享有的工伤保险权益。那经过这个最高检的抗诉，最高法再审，改判认定工伤，家属拿到了90多万的工伤保险待遇。改判的案例证明，工伤认定的核心应当是疾病与岗位工作之间的因果关联，看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危重疾病，而不要盯着抢救的时间来做算术题。我看有网友说，工伤认定这个规则啥时候能改一改？太可怜了，怎么可能为了认定工伤就放弃治疗呢？还有网友说，谁都不会为了那所谓的48小时放弃对亲人的抢救，所以改改相关的制度吧，人性化一点，每次看着这样的事情都会觉着无情和冰冷。还有网友说，工作岗位上出现的疾病导致死亡就应当认定为工伤，这和抢救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其实关于48小时工伤认定的争议也存在已久，好多年了，民间也一直有声音在呼吁改变。我们也知道可能立马改掉可能不太现实，那能不能循序渐进慢慢进行改变，比如设置一个追溯期之类的，代替48小时的抢救时间，这样可能更灵活一些。只要能让大家看到决心和进步，争议可能也就慢慢的消失了。当然最后还要需要靠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一些改变和进步来解决目前的屡屡出现的这种困境。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2: 解读政策脉动，回

0: 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带您第一时间来读懂未来五年河北普法工作的新蓝图和新举措。首先的时间，请听河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来介绍一下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起草过程、主要特点还有重点内容等情况。
1: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党领导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特别是去年刚刚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依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北行政区域相关规划。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的通知》，省司法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联合省委宣传部组成工作专班，全面总结我省85普法的成效经验和问题短板，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经多次向司法部请示沟通，并征求了多方的意见建议，最终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这也标志着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入第九个五年规划的新周期。总体来看，我省95普法规划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政治引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全面对标对表，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严格落实国家95普法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对接我省155规划纲要、法治河北建设规划等，确保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三是紧密联系实际，结合我省实际，注重发挥法治固根本、维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积极委托提出未来五年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各项任务和措施；四是坚持守正创新，聚焦我省法治宣传教育40年来的成功经验和问题短板，提出加强地方性法规规章宣传，加强涉外法治宣传，加强特殊群体法治宣传教育，构建精准普法评估体系，加强压照法治文化建设等五项创新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把深入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及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做出整体部署一体推进，重点抓好以下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宣传工作，首先是学习宣讲制度化，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干部学院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夯实青少年法治理论根基，用好权威学习读本，面向基层群众开展非中化的阐释；其次是成果展示具体化，组织媒体专题报道、网络主题宣讲， 深入宣传我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举措和成效。最后是理论研究和大众化传播相结合，面向大众打造短视频、专题节目、理论公开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产品，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法治文化阵地，打造理论传播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依托省法学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平台、燕莎大学全面依法治省研究院等，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二是深入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意识，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学习宣传的常态化、长效化，围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常态化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教育，深入宣传地方性法规规章，在立法征求意见、审议通过、把握新业态形态的劳动者。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我们将采取非类、非业、非种的法治宣传教育策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方面，将重点调整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持续开展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考试，深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青少年学法用法方面，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同时开展好针对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专项法治宣传教育行动。四是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精准普法就是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重点是健全效果评估机制，探索普法新方式，拓展普法新平台，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为公众提供及时的法律指引。五是发动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九五普法期间，我省将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深化西柏坡精神、太行精神、三哈坝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仿制元素的研究阐释宣传，组织开展红色仿制文化展示运用和传播交流等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仿制文化，加强雅照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中优秀传统仿制文化的阐释研究，探索开展大运河仿。

0: 帮普法责任清单，严格执行普法提示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法治刷车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相融合，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县和民主法治示范村，推动各类媒体履行公益普法责任，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刷车教育，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加强普法讲师团和志愿者团队建设，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普法的激励保障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能力建设，落实法治刷车教育风险防控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法治刷车教育阵地和普法自媒体账户的管理。法治刷车教育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固本工程，社会各界包括在座的媒体朋友都是这项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关心和支持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携手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刚刚呢，河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起草的过程、主要特点和重点情况。那么，感谢来厅长的详尽的介绍，让我们对九五普法规划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脉络有了清晰的认知。从八五到九五，河北普法工作呢，既有传承，更有创新。那么，过去五年我们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新一轮的普法又将锚定怎样的？

0: 目标航向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请大家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尹处长来为我们深度解读一下。
1: 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八五普法实施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新民法治思想为引领，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我省唐县、阜城县获全国守法普法县荣誉，太阳山红色法治文化带建设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定州市法令白人作用发挥等工作分别在全国创出品牌。一是突出普法重点，主力服务中心和群众需求，深入学习宣传新民法治思想，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省先后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等系列主题普法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深入宣传民法典、国家安全法、民基促进法、反网络诈骗法等与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二是注重分层分类，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结合不同的群体特点开展精准普法，先后实施投雁效应、法益初鹰、普法惠农、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致力印发河北省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定期开展领导干部现场述法、重大决策前学法、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和旁听庭审等活动，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省各大中小学累计配备法治校长16436人，培养专门法治课教师44409人，征集法治精品课、法治教案60000余篇，参与师生超过120万人。三是弘扬法治精神，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入人心。省两办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见工作举措，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成功创建4个全国法治教育基地，创建命名首批11个省级基地，打造太阳山红色法治文化带，开展法治春联有奖征集、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法治文艺作品征集等活动，更征集法治春联1111余幅、法治动漫作品855余部、法治文艺精品作品151部。四是坚劝工作机制，构建大普法格局，坚持普法依法治理相融合，培养36.1万名农村法令白人和6.5万名普法志愿者，常到外开展普法宣讲、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先后创建了268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和49635个村级法治宣传阵地，推动法治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九五普法期间，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服务15、17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推动新民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加快形成精准普法新模式为载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加快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理念深入人心，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好，谢谢尹处长的精彩分享。青少年呢，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法治建设的生力军。九五普法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青少年

0: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我们将如何开展更具有针对性、更富时效性的法治教育呢？下面的时间请听共青团河北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二级调研员马瑞智先生来为我们做解答。
1: 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共青团作为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政策学校，面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可以说是责无旁贷。九五普法期间，我们将立足为党育人这个主责主业，主要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思想引领，引导青少年不断坚定法治自信。我们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团员、少先队员常态化学习教育内容，充分发挥主题团课、对课的组织化学习主渠道作用，用好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等线上学习载体，分层分类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持续建强河北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校外法治辅导员队伍，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解读阐释好习近平法治思想，促进法治成为青少年的思想共识和基本准则。二是精准分类施教，实现青少年成长周期法治教育全覆盖。我们面向中小学生，联合了省司法厅、省教育厅、省律师协会，持续开展引航青春法护成长青少年普法宣传活动，深化青年律师与中小学校结对报联机制，组织3000余名青年律师到所包联的中小学，重点普及与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常态化开展防范欺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校园安全等主题普法宣讲。面向大学生，我们要做优三下乡、返家乡、法治中国青春行等实践品牌。面向职业青年，我们聚焦就业创业、网络消费、信息保护等现实关切，走进社区、产业园区，开展小而精的法律宣讲，精准回应不同青年群体现实法律需求，着力提升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三是坚持服务导向，拓展青少年普法宣传教育新场景。在丰富普法产品供给方面，我们主动顺应青少年媒介使用特点，积极开发短视频、微短剧等普法产品，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在普法融入维护权益方面，统筹用好全省181个维护青少年权益岗、24家12355特邀法律服务单位、13支12355护航队伍等资源，建强12355青少年服务台，在提供热线法律咨询、个案接待、权益维护等过程中同步开展以案释法，达到受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在特殊群体关爱班服务方面，深化实施好为了明天青少年公益服务项目，在专门学校建立12355流动服务站，助力法律教育贯穿于干预矫治的全过程，实现关爱帮扶和法治教化一体推进。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 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警五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带您第一时间来读懂未来五年河北普法工作的新蓝图和新举措。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呢，一直也是普法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在九五普法期间，我省农业农村系统又将推出哪些硬招实招，让法治精神真正扎根乡土，惠及万千农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处长霍嘉欣，请霍处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省农业农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农民群众法治素养明显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九五普法期间，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推进并抓好落实。一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各类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加强以村两委干部为重点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其服务广大农民群众和提升农村社会依法治理的能力。二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与重点工作推动落实相结合，在抓好优化营商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粮食安全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实的同时，做好与农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与重要时间节点相结合，结合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学习宣传活动，继续结合我省组织开展宪法进农村系列主题活动，举办大型普法活动，在讲解宪法知识的同时，就农民群众关注的土地法、土地承包条例和以土农业法为主的专业法律内容进行重点讲解。三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的新方式、新平台和新技术，持续在全省广大农村地区举办河北法治乡村大讲堂公益讲座活动，围绕宪法、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内容，邀请知名法律专家深入乡村，与干部群众面对面进行普法宣讲，接受法律咨询，以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培训县乡村干部和群众，举办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征集的作品，突出法治元素，充分体现三农特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关注度高的法律问题，重点征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的解读，能够达到较好普法效果的作品。
0: 感谢霍处长的务实解读，一幅乡村振兴和法治建设同频共振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规划的生命力呢，在于落地执行。九五普法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精准法治宣传教育的新模式，这无疑是本轮规划的一大亮点。那么，这一新模式将如何打破传统普法的大水漫灌，实现精准滴灌呢？最后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有请来广普副厅长为我们来揭晓答案。
2: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普及法律常识，转向了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的全新发展阶段。九五普法期间，我们将聚焦四个更加精准、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一是在职能定位上更加精准，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公共职能系统工程，抓好这项工作， 国家在要事各方责任找准执政定位，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由省司法厅牵头会同相关责任单位制定并发布年度主题计划，每月有一个或多个主责单位负责开展线上加线下特色宣传活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法治素养水平，聚焦社会治安治理、设防设肃、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针对领导干部、青少年、农民、企业管理人员、新就业群体等，精准定位其法治需求，确保法治宣传内容与实际工作生活紧密相关，切实提升其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二是在宣传方式上更加精准，重点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实践中构建全方位即时性的普法体系。立法过程中，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讨论。法律颁布实施后，通过宣传立法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增强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遵守的自觉性。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和管理的同时，积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实践中，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庭审公开与旁听等方式，向社会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有效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了解和信任。同时，在仲裁、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领域开展实时普法，确保公共法律服务的完整闭环。三是在内容供给上更加精准，在守好传统法治宣传教育阵地的同时，我们将深耕全媒体法治传播，开展普法品牌化建设活动，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将法治文化融入百姓的生活。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开展沉浸式线上直播与线下联动活动，提升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内容的智能形成、精准投送和实时互动，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四是在效果评估上更加精准，利用政务数据、司法数据和互联网企业大数据，探索建立法治需求评估分析研发系统，动态识别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和维权痛点，精准查找普法工作的薄弱领域、地域、层级、环节和突出问题，不仅可以客观评价每个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还将为后续开展针对性的普法宣传、科学调配普法资源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费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片长贡献更大力量。
0: 好，感谢来厅长的权威解读。今天节目当中，四位嘉宾从宏观布局到微观落地，从青少年守护到乡村法治深耕，再到精准普法新模式的构建，为我们全方位地勾勒出了未来五年河北法治宣传教育的清晰路径和温暖底色。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强。九五普法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你我共同的践行与推动。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稍事休息，接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传统和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6: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5: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7: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5: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8: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5: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二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9: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5: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10: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5: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沽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十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1: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12: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0: 这几天呢，我省各地的文体活动也是轮番上演。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衡水。昨天上午呢，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我们来听一下衡水台记者的报道。
13: 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14: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13: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15: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13: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

0: Go 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1: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2: 日前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参赛规模达到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名外籍选手。赛道呢是贯穿金山岭长城的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以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我们来听一下承德台以及滦平台记者的综合的报道。
3: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4: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3: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5: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3: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6: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四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2: 除此之外呢，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趣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也鸣锣开赛，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嶂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的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我们最后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8: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9: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音调特别搭。
8: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0: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8: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11: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13: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0: N111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2: 陪您乐享每一天。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自己的展示空间。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进行投稿，详细情况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也期待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那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从昨天，也就是9月27号开始呢，已经和公众见面了。那今年的花卉布置是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的字样，北侧呢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花篮内部呢，选取了代表着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那从空中来进行俯瞰呢，这个花篮下方有一个直径45米的底花坛，它是用牡丹花的图案来组成了一个祖国繁荣昌盛的图景。那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各位叔叔阿姨有去北京旅行的计划，也不妨到天安门广场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巨型花坛。那国庆假期临近呢，咱们河北各地的文旅也是放出了大招，宠客福利直接拉满。其中呢，张家口安排了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呢覆盖了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呢，则是发放文旅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部能省。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创、乐龄文艺、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和乐龄科普这六大板块，全方位的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那昨天呢，也就是在9月27号啊，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路赛决赛的较量当中，我省的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着第2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了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那这也是我们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了。那截止目前呢，我们的中国队依然是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那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条消息也是提醒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近期呢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呢是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传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要求先交保险费保证金激活费，或者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等诱惑充值投资，最终呢是无法提现的。民政部也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型产品和相关 APP。
1: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这两个板块了。您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创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打造属于您自己的专属展示平台。那如果说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进行投稿了。详细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依然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省朗诵协会会员、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刘喜凤，以及河北省朗诵协会会员、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团员张丽。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也分别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刘阿姨先来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刘喜凤。
0: 嗯，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刘团长啊，这是我们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副团长啊，欢迎您。那接下来是张阿姨。哎，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张丽。
0: 嗯，欢迎您啊。其实每一次在这个直播间面对着各位叔叔阿姨的时候，我这个叔叔阿姨都喊不出来。我想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看到了，两位非常年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稍微的这个不礼貌一点，我就喊大姐吧，因为这个阿姨实在是喊不出来哈。二位大姐其实今天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篇目，这个篇目呢其实是二位的保留篇目了哈。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二位还有过演出，这个叫做《半条被子的故事》，是吗？
2: 对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二位也做一下准备，先来听二位为我们带来的诵读篇目《半条被子的故事》。

0: 湖南汝城沙洲村，深秋的风卷着冰冷的雨丝，敲打着破旧的茅草屋。长征的队伍像一条红色的巨龙，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三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因伤病掉队，在风雨中敲开了一扇柴门。开门的是这家的女主人徐姐秀，看着眼前这三个浑身湿透、嘴唇发紫的姑娘，徐姐秀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家里穷啊，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但善良的本能让她侧过身，将这三个陌生的身影迎进了家里。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别冻坏了身子。那一夜，窄小的木床上挤着四个人，徐姐秀和三个女红军紧紧依偎在一起。身上盖着的是徐姐秀家那块烂棉絮和三个女红军仅有的一条行军被，身体的温度驱散了寒夜的冰冷，轻声的交谈融化了心灵的隔阂。他们聊家乡，聊亲人，聊那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徐姐秀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世上真有一支队伍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天蒙蒙亮了，部队要出发，女红军也要归队了。临行前，他们看着徐姐秀家家徒四壁，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床，心里沉甸甸的。大嫂，这几天打扰了，这条被子您留着，天冷了给孩子盖。
1: 那怎么行，你们还要赶路，前面山高路远，天寒地冻，你们更需要它。我不收，坚决不收。
0: 推让之间，将

0: 条您留下，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看您，到时候一定给您送上一条完整的新被子。
1: 徐介休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半条带着体温的被子，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站在村口，望着那三个红色的身影消失在茫茫晨雾中。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
2: 后来的岁月里，徐解秀常常坐在村口的桥头上，望着大山的方向。他在等，等那三个姑娘回来，等那句承诺兑现。
1: 虽然那半条被子后来被反动派搜走烧毁了，但在徐解秀的心里，它从未消失。它化作了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温暖了他的一生。
2: 1984年，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见到了84岁的徐介秀老人。老人问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话：“
1: 那三个女红军回来了吗？”
0: 当得知他们可能已经牺牲在长征路上时，老人泪流满面，
2: 但他留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传遍了神州大地。
1: 什么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 半条被子盖不住一个人的全身，却能温暖人心。半条被子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告诉我们，
0: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密码，也是我们要永远坚守的初心。
1: 今天当我们再次抚摸这段记忆，那半条被子的温度依然滚烫，
0: 它飘扬在红旗上，流淌在血液里，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二位大姐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把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送给了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就要到国庆了，我觉得正好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篇非常有这个红色的记忆，有着这样一个爱国情怀的故事，其实也让我们觉得内心一颤哈。能问一下二位大姐，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篇目吗？
1: 因为今年是中国工农皇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特殊的日子，
1: 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就排练了这个节目。
0: 排练了这个节目，能看得出来您二位都已经把这个文稿烂熟于心了。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一起合作练习这个片目呢？
1: 从8月份吧。
0: 8月份开始啊。那您二位除了这一次合作之外，以前有过合作吗？因为能感觉到二位其实合作得很默契。
1: 以前合作吧，都是我们是大合诵的时候合作，没有单独两个人合作过。
0: 没有单独两个人合作过。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二位觉得，哎，我们可以一起来呈现一个作品？
1: 也就是考虑到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正好找到了这个适合两个女生读的一个作品。
0: 二位平时是好朋友吗？还是说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认识？

0: 的。
1: 你来说，
2: 我们是老年大学的同学。
0: 老年大学的同学，那也是退了休之后才认识
2: 的。对。
0: 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朗诵，还是说以前的工作，二位就和这个文字会有关联呢？
2: 没有，这是退了休以后，我接触的晚一些，他接触的早一些。
0: 刘大姐会接触的更早一些。
2: 对，
0: 能问一下刘大姐，您学了多长时间吗？
3: 我是从2019年开始学的。
0: 那到现在这7年了。
3: 对。
0: 张大姐呢？您？
2: 我是2022年吧，是在老年大学
0: 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其实二位都是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说听的就是一身鸡皮疙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还有人说二位的声音很好听，说尤其是刘大姐第一句出来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专业的水准哈。能问一下刘大姐吗，就是以前有人说过您声音特别好听，应该要去试一试朗诵吗？
3: 也没有，因为我声音本身就是有点细有点尖，就退休以后我也不知道学什么，本身自己没有什么才艺，一个偶然的机会吧，接触到朗诵，然后参加了学习，通过就是标准化的练习吧，
0: 练声是吧，
3: 才有了现在这种声音。
0: 那您在接触这个刚刚接触朗诵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它要有吐字归音的练习，要有这个声音气息的练习，您觉得难吗？
3: 我本身吧，平时就是说普通话，因为我爸爸是北京人，妈妈是石家庄人，我们在家一直就说普通话。普通话对于我来说吧，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呢，通过学朗诵哈，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比如说波浪的波吧哈，就说哈。我们发音的时候平常不会这样，
0: 这就河北人好说波浪，
3: 对，波浪它是圆口音嘛，我就觉着哈，这个是我要主攻的一个目标。我从上这个老年大学这个第一节朗诵课哈，我下课就去买了一本字典，我要把我这个归音练到位。
0: 所以说还是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不就说话吗？
2: 是真的真的。就是怎么说呀，反正是就是在这个老师们的这个指导，特别是这个刘团的这个指导下吧，我觉着呢进步还是挺大。
0: 刘大姐也给了您平时很多帮助。
2: 对，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朗诵对于这个情感的这个把握这块不行，差的挺多的。然后通过这一篇作品，我深深的就是体会到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给我指导。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释放吧，好像多多少少找着点感觉了。
0: 多么专业的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说二位真的呈现的特别的好哈。那咱们抛开这个朗诵来说一说其他的，想先问一问刘大姐，您退休之后的生活除了这个朗诵之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您一般怎么安排这退休之后的生活？
3: 我退休以后就是觉着还是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我也不会跳舞也不会干什么的。后来偶尔在公园转的时候发现有走模特的，我就开始喜欢上走模特了。
0: 怪不得您气质这么好，身姿如此挺拔哈。
3: 是，其实哈，我年轻的时候哈特别瘦，个儿也有点高哈，老爱哈着腰，然后我妈妈就经常说我都没改过来，等加入模特队了以后就必须得改了，有对照了。
0: 这个平时也是借着这个走模特，一个是锻炼锻炼身体，另外就是在接触了这个学习之后，是不是对您朗诵上台这个也会有帮助？
3: 对，我经常去主持一些节目，就是中老年艺术团的一些活动吧，经常去主持，就是在舞台上一站哈，身姿挺拔了，然后这个声音再发出来了，就感觉自己挺美美的
0: 了。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以后希望能够和刘大姐有合作的机会哈。那问一下张大姐，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2: 主要就是上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里学一些知识吧，因为之前没有退休之前呢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然后呢在老年大学学学声乐，学学朗诵，然后现在又学一个手机摄影。
0: 三个

0: 科目。
1: 对对对。
0: 啊，这爱好也很广泛。那三个学习是不是就已经把平时的这个填充的非常满了？
1: 对对对，挺满的。因为原来刚开始上老年大学的时候吧，就觉着哎呀，就是玩一玩。
0: 嗯。
1: 后来呢，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就觉着哎呀，越学好像感觉越难，越不会，还得需要课下得。
0: 给练
1: 习是吧？
0: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的好哈。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都会有年轻人发出感叹，说怎么会有这么昂扬的这个精神，如此饱满的这个热情。二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经验吗？刘老师，您觉得是怎么有如此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什么秘诀跟大家分享？
2: 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想着出去转转，出去转转哈。我本身比较喜欢摄影，现在我也是比较爱读书的。就比如说哈，我读过那个《编程》这本书吧，
0: 就要去湖南去凤凰看一看。
2: 沈从文先生那个故居，我去了，去湖南看了看，然后又去《编程》那个地方去了。就是哈，当时坐着那个拉拉渡哈，听着那个声音的时候，就感觉哈回到小说里一样了。你再坐在那个翠翠那个白塔下边哈，就好像是哈听见那个罗宋哈在对面唱歌一样，就是把这个哈摄影和旅游和平常的自己的爱好读书啊结合到一块儿。另外我还拍了好多视频哈，然后做出来结合朗诵自己解说，
0: 自己去录，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再解说。
2: 对
0: 啊，
2: 然后就发到视频号上，一些公众号，就是自媒体上吧哈，就是大家好评也挺多的，
0: 好评如潮，反响很热烈哈。
2: 对，就是哈，自己通过这个制作哈，通过这种解说，就对，别管是我对书里的人物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还有就是啊，对这个旅游不是光看景了，但是，咱们光说诗意远方，但是啊，我觉得诗意远方还不够，要有诗意人生，就是把这些哈，平常自己的理解什么都要加进去，感觉就是更美好了。
0: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 AI 未来能够取代很多的工作，但是你看 AI 就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这么细腻的这种情感。我们用 AI 去生成一个旅游的视频也好，一个什么也好的话，我们发现它总是少了点我们说的那种人情味儿哈。但是刚刚刘大姐讲的这个就是充满了这种人情味儿，充满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温度的。那张大姐您觉得呢，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永葆青春和活力？
1: 我觉着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让我不断的前进，我觉着这就能永葆青春，我感觉。因为我身旁的这个刘团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他带着我一步一步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觉着他的这些爱好呢也挺触动我的。
0: 二位既是同学
1: 也
0: 是
1: 好
0: 朋
1: 友。对对对。他始终激励着我前进。
0: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谢谢能够请到二位大姐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如此专业的一个艺术上的呈现哈。我们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见二位，同时也希望二位能够在咱们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号召我们的优秀团员们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
0: 谢二位，也提前祝二位国庆快乐啊，祝二位这个假期快乐。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到这儿了，稍后呢会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稍后见。
3: 清仓了清仓了，
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但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与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这两个板块了，向我们也来展示一下您的风采哈。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线下的活动以及群内抽奖。那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呢，也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创作、文艺演出等等哈，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的自己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和平台。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环节。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解读议定监护。
0: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生活大百科，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晚年安心，我为自己做主。我们也请月律师呢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议定监护这个词哈。我们先来请出月律师。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岳律师。
1: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词呢叫做议定监护哈。我们也来说一下，其实之前是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实施的，有过这个具体的落地的。像年过七旬的罗阿姨啊，这是上海人，她呢在丈夫去世之后啊，与她智力残疾的儿子相依为命。她就经常担忧一个问题，说因为你看我的儿子他智力上有缺陷，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来照顾我的儿子？或者如果有一天我出现了问题，失智失能了，谁又能够来作为我的监护人出现呢？于是在2026年1月5号，罗阿姨也是提出了申请，由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综合办为这个罗阿姨签订了一个议定监护协议，为她自己和儿子选择了一个未来的监护人。那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先请岳律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就什么是议定监护，就它和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子女来监护还有这个法定监护人，它有什么区别呢？
2: 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跟是来自于这个民法典第33条。那么民法典第33条呢，是明确规定了这个议定监护的一个概念。那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是这个立议定监护的这个人啊，或者说受监护人，他在立这个协议之前呢，应当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意识必须是清醒
1: 要清晰的。
2: 对。所以呢，这里第一个条件要求就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监护人可以设定成什么？既然是议定监护，那实际上就主要还是看他的意思。
1: 看

0: 他的这个意愿表达，他想设立谁。
1: 对，那么这个监护人呢，其实可以选择的是近亲属。这个近亲属既包括子女，也可以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个配偶父母子女之外的人。
0: 比如说这个就是表亲啊，远房的亲戚，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近亲属。
1: 那同时呢，这个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个人和其他组织。
0: 就比如说我找这个一直照顾我的这个保姆，
1: 对，
0: 阿姨可以，
1: 对，
0: 街道办，
1: 对，
0: 也行。
1: 可以是有利害关系，也可以是没有利害关系的。那么这个组织呢，也包括刚才提到的居委会，街道办，等等这些组织。那么双方达成协议，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那么确定之后呢，那么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由这个监护人来履行监护职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议定监护它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比如刚才您说的这个例子，如果是他的儿子，
0: 他就没有办法去
1: 理了。对，他本身他这个神志就不清楚，没法自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没办法去议定监护人的。
0: 所以我们看这个卢阿姨也为他的儿子设定了这个议定监护人。
1: 对，那其次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议定监护才算起效，
0: 就这个
1: 或者说
0: 开始履行自己的
1: 对
0: 这个职责，
1: 才开始履行这个协议。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很明显是在你失能的时候。失去自主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才算监护人才会帮你去履行这个监护的义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需要是在你在这个失能之前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时候去签订协议。那么这在你失能的时候然后履行这个协议。
0: 那你看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他这么觉得，说你看这个议定监护人反正也能设置自己的子女，那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啊，我有儿有女的，我干嘛要设定这个议定监护人呢？这个有中间有什么区别吗？
1: 实际上呢，这个认识呢在现实生活中会存在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子女众多的这种情况下，
0: 好多孩子，
1: 对，
0: 一家还不统一是吧？
1: 对，那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呢，那么未来等老人失能的时候，那么这些子女争的去当监护人，那么到底谁来
0: 谁是
1: 做这个监护人，
0: 谁来做最终的这个决定。
1: 对，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比如说相反的，可能子女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监护义务。比如有些长期在国外，
0: 离得比较远。
1: 对，
0: 有些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自理。
1: 对，有些呢就像刚才谈到的患病或者残疾，他本身就不能自理，他更不能履行这种赡养义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提前去确定这个议定监护，
0: 去设立这样一个议定监护人。
1: 对，
0: 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这么去想，说那我设立了这个议定监护人，将来我没了，我的财产他有份儿吗？就这个跟把它会跟这个遗嘱继承，或者说会跟这个法令继承来联系在一起，这个有关系吗？
1: 这个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议定监护呢什么时候才起效呢？它是在失能以后。而这个遗嘱呢什么时候才发生效力呢？是在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以
0: 后。
1: 所以呢两者是明显区别的。那么其次呢，它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这个议定监护呢，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老人失能以后他在活的时候谁来照顾他，谁来照料他的问题。而这个遗嘱呢，他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财产如何进行传承，由谁来继承的问题。所以他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
0: 所以说是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
1: 对，
0: 那咱们再来说，如果我现在指定了这个议定监护人，那我后悔了，我能更换吗？
1: 可以，只要是在你没有失能之前，
0: 你就意识还清醒，
1: 具备着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双方是可以随时去更换的。但是如果一旦已经失能了，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就不能任意撤销了。
0: 那咱们说，你看办理这个议定监护，我们都需要哪些条件，或者带着什么？

0: 的材料，我们要履行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这个手续，它才能够正式生效呢？
1: 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需要的就是第一，就是刚才我说到了，这监护人和被监护人，首先两个人必须是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0: 嗯，
1: 那么你需要的材料就是你们双方的身份证以及双方的这个户口身份的信息。
0: 嗯嗯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个监护协议书。
0: 哦，
1: 那么这个监护协议书肯定会约定明确谁是监护人，谁是被监护人，双方的身份信息，以及里边的监护的义务，以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监护人他有没有这个收相应的费用在里面，
0: 就这个也要明确进去。
1: 对对，这里面有没有相应的比如说对方已经承担了这种监护义务了之后呢，相应的每个月是否支付，
0: 是不是要获得一些报酬？
1: 对，获得报酬。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协议，那么我建议呢，最好是进行一下公证。
0: 去公证处公证一下。
1: 对，为什么进行公证呢？实际上呢，公证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这个证明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为是双方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去签订的。那么像这种争议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可能这个被监护人失能以后，
0: 就是一方已经没有这个完全的
1: 对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在如果说你们私下签的这个协议再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判断他是什么时候签的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这个老人这个失能以后啊，精神不正常了以后，然后去配合签的。所以呢，你没办法确定这个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说做了公证的话，就可以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去签的。能够确保他的真实性。同时呢，公证处也会审查双方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是刚才提到这个双方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最后呢，就是能够避免这个衍生的纠纷的发生，
0: 就是未来发生一些问题。
1: 对
0: 啊，你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拿出来一份协定，没有经过公证，他说老人现在住院了，他以后照料的这个事儿啊，还有说做所有决定的事儿都是我说了算啊。然后因为没有公证，子女们就可以说那是不是我爸爸或我妈妈真实意见的表达，是吧？如果说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提出了这样的异议之后，那这个协议还有效吗？
1: 首先呢，刚才还是我谈到的，就是这个首先要看这个监护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它是否真实成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判断，就像我说的，什么时候签的，是不是这个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一般发生争议的时候都会说，那签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老人已经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可能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那么其次呢，就是你没办法证明是什么时候去签的。那么第三呢，就是那这个监护人他一直陪他一起共同生活，那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有很多的机会去签这种协议。
0: 是的
1: 那对于可能其他的子女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产生这种怀疑其实是
0: 很正
1: 常
0: 的。
1: 对，所以呢可能就需要比如说公证，
0: 有个第三方的，
1: 对，能够确定确实是老人的真实的意思。
0: 那你看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也说到的，就是监护人他其实是有一些权限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作为监护人哪些权利是他能够去执行的，哪些是不能的。
1: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监护人履行的这种监护义务，其实可以更贴近于比如说这个遗产管理人有点类似，但是监护人他的范围可能更大
0: 更广一些，
1: 不光是对他不光是这个可以去处分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当然这个处分的行为肯定是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其次呢，就是他可以去代理他去做出很多的民事行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要比这个遗产管理人他这个做出的范围更广，因为遗产管理人他只是仅限于对仅限于遗产的范围内。对，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议定的监护人或者说这个监护人他的这种职能范围或者职权范围是非常广的，是代表这个被监护人对外做出的，因为被监护人他失能了，所以呢就需要监护人去

0: 尽职尽责的去履行这个监护义务、
1: 嗯、
0: 去对外去做出这种民事行为。
1: 嗯，你看那这个里边我们就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想老人们可能也会比较担心，你看那我指定了这个人、
0: 嗯、
1: 到时候如果他不履行这个职责，
0: 嗯，
1: 那法律有什么监管吗？就我该怎么办？
0: 嗯，首先呢，这个在这个起草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可以在这个协议中呢去约定一名监督人。
1: 哦，这样更合理一些。
0: 对，这样的话，监督人是可以监督这个监护人他的这个履职。
1: 嗯，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比如说没有子女、独居的老人，是吧？这议定监护人一看，哈，你们家就没有其他人能说话算数，那这个时候这不都我说了算吗？
0: 对，所以呢，可能需要一名监督人。
1: 嗯，
0: 啊，这个监督人也可以个人，也可以是组织
1: 机构啊。
0: 对，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约定监督人的情况下呢，那么如果发生争议了，其实子女呢也可以基于相关的证据去向法院起诉，
1: 嗯，
0: 啊，要求去撤销这份
1: 这个议定监护，
0: 对，可以撤销这个协议，或者是撤销这个监护权，
1: 嗯、
0: 啊，
1: 嗯嗯嗯，所以看来还是有一些方法，就是可以提前来规避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哈。
0: 对，
1: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作为老年人，他也会在想哈，你看、
0: 嗯、
1: 我多子女家庭，有些跟我生活在一起，有些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为了日后方便，我肯定是指定一个这个议定监护人，他更、
0: 嗯、
1: 更方便在我失能之后来处理一些事务、
0: 嗯，
1: 但是会不会这个行为本身就会引起家庭纠纷呢？
0: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真的要起草议定监护协议，或者说有这个想法的老年朋友呢、
1: 嗯、
0: 其实提前要跟子女去沟通，
1: 要商量好，
0: 对、
1: 嗯、
0: 要商量好，
1: 开个家庭会议，
0: 对，
1: 而且这个可能引发的这个纠纷和矛盾可能不亚于我们说遗产怎么未来怎么分配哈。
0: 对对，而且呢这个实际上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这个议定监护呢，他在什么时候才履行这个监护义务呢？就是在老人失能以后。
1: 嗯，
0: 而老人失能以后呢，实际上，他是不太清楚或者再有能力去解决或者协调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设定的这个监护人呢，一定是自己最信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最信任的，如果说子女多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他有可能会把这个议定监护设定给某一个子女，
1: 某一个子女，
0: 对、
1: 哦、
0: 照顾自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子女就成为他最信任的那个人。
1: 嗯嗯
0: 啊，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提前跟其他的子女去说，
1: 嗯，讲清楚、
0: 啊、对、
1: 啊、不要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协议也做了公证了，
0: 对，
1: 但是日后也容易引发矛盾。
0: 对，同时呢其实很多的纠纷呢其实不是在于监护，
1: 嗯，
0: 而是在于财产。
1: 嗯嗯
0: 啊，有可能是在这个监护的过程中这个监护人去处分了他的财产，
1: 哦，
0: 或者说是这个被监护人去世以后，
1: 嗯，
0: 又衍生出了继承纠纷。
1: 嗯
0: 啊，那么继承纠纷呢可能就会牵扯到这个老人的遗产
1: 如何分配。
0: 对、嗯、一个是如何分配，还有一些这个遗产是不是在他生前的时候
1: 真实的意思的一个表达，
0: 已经对，一个是真实的意思表达，另外一个是不是已经被处分了，
1: 嗯，已经让这个议定监护人拿走了一部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呢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方面你去设定这个议定监护协议、
1: 嗯、
0: 同时呢配合遗嘱，
1: 嗯
0: 啊，你既想到了这个自己失能以后的监护人是谁，
1: 嗯，
0: 同时呢也把财产说清楚，
1: 嗯
0: 啊，通过立遗嘱跟子女说清楚，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在监护履行监护义务的时候呢其实其他子女也不会有其他的争议的问题了。
1: 嗯，就是两件事情都要做，
0: 嗯，
1: 遗嘱这个事情也要处理好、
0: 嗯、
1: 然后议定监护人的这个事情也要处理好，
0: 对，
1: 才能够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说到这个遗产、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产生纠纷的一个点啊。那、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老人没有去提前说我这个遗产怎么去分配，或者有一些不明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议定监护人他指出了说，你看那在整个这个 期间啊，在老人失能失智期间，
0: 嗯，
1: 我是尽到最主要监护责任，我可能还陪伴他生活，我可能还付出了很多，但这遗产当中没有我的份儿，
0: 嗯，
1: 我能去主张。

0: 吗？
1: 嗯，实际上这个就要区别去看了。首先呢，这个就要看这个履行监护义务的这个主体是谁。
0: 嗯，
1: 如果他是子女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了，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呢，他在
0: 可以多分，
1: 对，继承遗产的时候是可以多分的。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这个主体呢，他是刚才我们谈到可能是个人。
0: 嗯
1: 啊，或者说是这个组织，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议定协议里边可能会约定一些报酬的这一类的条款，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遗产就跟这些监护人没有
0: 关系了，
1: 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0: 啊。他的这个报酬是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支付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老人在。这个出现了重病，或者说出现了某些问题，我们要不要抢救的这个点上，
1: 嗯、
0: 可能也是容易出现纠纷的啊、
1: 嗯。
0: 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多子女家庭其实针对、住院了怎么治、
1: 嗯，
0: 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什么程度上我就不采取积极措施了，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纠纷的。
1: 嗯、
0: 那如果老人指定了一名议定监护人，他也是有权来处置这个问题的吗？
1: 对。首先呢，这个从优先级来说的话，如果已经指定了议定监护人了，那么议定监护人他是以他的意思为主导的，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才是其他的这个子女这些
0: 其他的
1: 监
0: 护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可以参考成就是遗嘱和这个法定继承的关系，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监护的角度其实是有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的这两种的，
0: 嗯，
1: 那么议定监护是优先，
0: 类似于这个遗嘱是吧，法定监护就是我们说的法定继承人，
1: 对，
0: 这样一个关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哈。那你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就问了，说那我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当中我要写哪些方面的内容是比较合适的，就哪些方面我要在当中做约定。
1: 实际上呢，在这个议定监护协议里边，要明确的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你需求的方面。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你首先要明确你的议定监护人他是谁。
0: 嗯
1: 啊，你不能说写好几个，
0: 你就仨、
1: 啊、
0: 四个，这就没法说谁说话算数了，是吧？啊，只能是唯一的一个。
1: 对
0: 啊，
1: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呢，肯定是双方同意的基础上，
0: 嗯、
1: 它不像遗嘱是单方行为，
0: 嗯 嗯
1: 啊，它是双方啊，所以呢，你不能说一厢情愿，
0: 嗯
1: 啊，你指定的这个议定监护人，他也要同意，他要在协议上签字的
0: 哦
1: 啊。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范围，义务的监护的一个范围，
0: 嗯，
1: 到底有哪些？
0: 嗯
1: 啊，比如说是，从这个正常平时的生活起居，
0: 嗯
1: 啊，照顾，
0: 嗯
1: 啊这些等等所有的这些事项，
0: 嗯，
1: 还是说只是一部分？
0: 啊，比如说这个遗产的部分，
1: 比如说处置财产这部分，
0: 哦、
1: 你可能你不需要议定监护人，
0: 嗯、
1: 你可能这个由其他子女。啊，你可能在这个协议里边只是这个约定了只负责生活起居
0: 哦
1: 啊，所以呢要明确清楚。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报酬的问题。
0: 嗯
1: 啊，是否要支付报酬，这个也要写清楚。
0: 嗯
1: 啊，别签了之后呢，双方可能当时都同意。
0: 嗯
1: 啊，那么这个监护人可能认为呢，我不能白照顾。
0: 嗯嗯嗯
1: 啊，我未来肯定还是要
0: 获得一定报酬的。
1: 对，那么。又没有在协议里边写明、
0: 哦、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容易产生争议。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还是要考虑自身的具体的情况、
0: 嗯、
1: 啊，在具体的条款中进行明确。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这份协议当中，它其实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
1: 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其实就是这个监护人。在替代被监护人去、
0: 嗯、履行他的民事行为能力，
1: 对，去履行他的这个在失能之后的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行为能力。
0: 嗯
1: 啊，
0: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朋友提出的，说你看，你作为这个被监护人哈，你有权你说我后悔了，那作为监护人，我能后悔吗？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在老人失能之后，他还能说后悔吗？
1: 所以这里边存在一个任意和一个

0: 这个有限制的撤销的问题。
1: 嗯
0: 啊，什么时候任意撤销呢？就是在老人没有失能，
1: 就双方意识都清醒的时候，双方都可以后悔。
0: 对，这个首先呢是在这个被监护人他失能之前，
1: 嗯
0: 啊，双方都可以撤销。
1: 嗯，
0: 但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被监护人他失能了，
1: 嗯，
0: 那么就不能任意的去撤销了。
1: 哦，
0: 但是如果说监护人也失能了，那这个协议
1: 就
0: 没办法履行
1: 了。没有办法履行了。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读了意定监护这样的一个名词哈。我相信他可能在日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说子女不在身边，老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意义。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人去处理他们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些事情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中午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却让痛苦。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

0: 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聊这部荒诞医学史。话说这本书啊，它在写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结构和构造的。先说的是元素周期表里边那些有毒的盛宴，像什么汞啊、砷啊、金啊，还包括我们说那个镭啊，哎，这个之前给您分享过了。紧接着呢，他就写到了植物和泥土，自然界的一些馈赠嘛，像什么鸦片啊，还有什么可卡因，包括说吃土治百病，这个也给您聊完了。紧接下来啊，他这个章节的名字叫在刀锋上舞蹈。不用说，这里边啊就该写到手术了。他一上来呢，先说的是放血疗法，而这个放血疗法呢，给您说过了，不给您赘述了。紧接着他说到了搅拌脑浆，永享安康。说白了吧，就是前脑叶蛋白质的切除术，拿那个冰锥在脑袋上打一眼儿，又是切除又是搅和，哎呦，太血腥了。他主要治疗的是精神类的疾病，因为那时候啊，人们对于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压根就治不了，那怎么办呢？好，脑袋上出毛病了是吧，打个眼儿，切点东西，搅和搅和，好了没？好什么呀，好啊，太血腥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那咱不讲这个血腥的，讲什么呢？讲点不流血的吧，灼烧术。
1: 头痛用铁干烙，痔疮用铁棍烧，狂犬病用铁钉烫。人类医学史上的灼烧疗法是如何进行的？它的疗效又是怎样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辣辣作响的灼烧疗法。
0: 现在咱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尤其是这个偏头痛，哎呀，这个脑袋瓜子疼得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吃几片布洛芬呢，在安静的房间里边小睡一会儿，止疼药嘛。可是再早之前没有这种止疼药的时候，或者说没有针对头疼的有效办法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用的就是灼烧术，要么是把闪光的烧红的烙铁印在人的太阳穴上，直到把这个皮肤啊烧成焦炭，要么是呢用那个沸腾的滚油滴到前额上，让这个前额的表皮啊死亡脱落，要么呢把那个绿油油的甲虫给糊到头皮上，让这个头皮啊被这虫子叮的起水泡了，流脓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想到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里边就说啊，怎么了？这个手被蝎子给蛰了，太疼是吧？我告诉你一个马上让你手不感觉那么疼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把你大脚趾给你剁了，哎，你所有的注意力啊全集中在大脚趾上了，你是不是感觉到手没那么疼了啊？的确是，这但是这不是糊弄二傻子呢吗？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类啊，甭管是对于水泡啊，还是对于这个灼烧啊，都是有先天的本能的一种恐惧，或者说不愿意这么做。人类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你遇到一些特别凉啊、特别热的东西啊，你猛地就松开手。比方说这个水壶是烫的，你手往上一放，根本就不用大脑经过思考，说哎，怎么这么烫？我是不是要离开？不用，手马上就会缩开。没有人希望有这种灼烧的感觉，但是这种疗法啊，曾经在很久很久之前，它普遍应用于人们的身体不适。从身体疲劳了到害了相思病了，用灼烧竟然是无所不治。这个故事里边可就充满着滋滋啦啦的那种拿火烙铁往身上烫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这种声音了。说到这儿啊，您肯定会想到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叫做炮烙之法。商纣王跟妲己不就干过这种事儿吗？为了惩罚大臣吗？
2: 媒伯，你看见了吗？这个炮烙刑具就是专门惩治你这种人的。
3: 昏君，昏君，我媒伯一死并不可惜，可悲的是这先王的大业竟败在你的手里。
2: 今天我就叫你尸骨成灰，看看往后谁再敢诽谤朝廷。
3: 昏君，昏君，昏君！
4: 带我，
5: 带我！
2: 行行，
3: 昏君！
0: 可是您说这个纣王也好，妲己也罢啊， 他是为了惩罚人才让人呢去走在那个烧红了的大铜柱子上。那么为什么这种灼烧被人们用来治病呢？首先我们得说，用这种灼热的金属或者是电热设备，用这种灼烧的手段以达到止血呀、切割血肉啊、把肿瘤烧死的目的，或者是杀死这个伤口发炎溃疡的东西，这些呀倒是有科学道理的。实际上在现在的外科手术当中呢，灼烧普遍的成功应用，这种情况有很多，只不过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啊，它的过程就没有那么灵巧，也没有那么清洁干净了。即使医生们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用的工具啊太粗糙了，导致整个这个操作过程呢如同噩梦一场。这噩梦有多可怕呢？简单的给您回顾一下。首先来说，我们看很多的战争片里边经常会有这种场景，某个人呢中弹了，他把这个子弹呢用镊子用枪，这个止血其实就是一个止血杀菌的原理，它能够加快血小板的凝固，然后在伤口的边缘上啊让它们互相的纠缠，这个血液呢就能够加快凝固，在伤口这个地方啊产生纤维蛋白，血就止住了。火药被点燃的一瞬间，这种高温呢也会起到杀死细菌的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果啊，在医学界还是有争议的。
4: 老白，你伤口需要包扎一下。
5: 没事，
4: 我们还不知道要在林子里待多少天，如果不包扎的话会感染的。
5: 又浪费了一颗子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用一些热金属啊，或者是用那个大火烙铁呀，去把那个肉里边的汤汁给锁住，这是厨师经常用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两种啊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很早很早之前呢，人们用这种灼烧术来治疗人的头疼。比方说有一个后厨的女工，哎呀，每天这个头啊剧烈的疼痛，那怎么办呢？药剂师或者是医生啊，把一根长长的铁杆子，当然并不一定非得是铁的啊，也可能是铜的都行，用铁的或者是用铜的取决于这个医生的喜好，他把这个大铁杆子放到壁炉里边烧得通红，或者是呢放到一个大火盆里边，等这个工具被烧得发红的时候，他把这大铁杆子蹬出来放到这个女工的太阳穴上，就听着滋滋作响烧焦了对方的皮肤。如果说人在战场上受伤了，或者是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刺啦出现一个大口子，那怎么办呢？医生会用这个烧好的大铁杆子啊，在这个伤口上滋啦这么一摁，留下一块上好的冒着烟的像焦炭一样的这个皮肤了。有朋友说，病人忍得了吗？忍不了也得忍呐。毕竟这种治疗方式啊，在当时来讲还是很普遍的。有朋友说，不行，我宁可疼死啊，我也不能让你拿这个铁烙铁来烧我。没关系，人家还有这个 Plan B 呢，就是第二套方案。你不想用这个铁杆子来烫是吧？好，给你来点温和的。你获得了一个腐蚀剂灼术大礼包，什么意思呢？这项技术啊，就是用化学药剂，比方说一些这个硫酸呢、盐酸呢、硝酸呢，或者是烧的滚开的油，来灼烧你的皮肤，把这个病人给摁到床上绑好了。这个医生啊，拿一个小铜瓶子，这个铜瓶子里边啊，倒进这个凉油，放到火上去烧。咱们看着这个油咕嘟咕嘟开始冒泡了，哎，他拿这个铜勺子在人的额头上一滴一滴的滴下去，这用的是油。如果说用的是腐蚀性的酸性物质，它就会在一块石膏绷带的下边啊放一小块灼热的化学物质，甭管是什么硫酸呢还是盐酸呢，哎，跟火烙术不同的是啊，这是一个慢得多的一个过程，但是折磨人的时间也会长很多，因为这个腐蚀的溶液溶解并且烧焦人体的组织啊，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最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医生啊，对于温度控制的并不是那么特别好。现在我们做饭的时候呢，有那种温度扫描仪，可能是红外的啊。比方说要把油温烧到200度，我们来炸这个薯条，人家这个在厨房里边啊，直接拿这个扫描仪对着这个锅一勾扳机，上面显示好198度，行了，可以炸了。可那时候没有这种设备啊，所以说这种灼烧技术总是不会按照计划进行，有的时候啊，那个烧焦的皮肤就粘在铁烙铁上了，把铁烙铁一拿开，刺啦，大面积的撕裂性的伤口就来了。那时候啊，他也没有不粘的技术，不粘锅呀什么的都没有。 如果这个烙铁的温度不对，整个过程啊就毫无所得。

只有疼痛和痛苦。而使用热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热油啊会完整的滴到普通组织上，而有的时候可能倒多了倒少了，那可就要了亲命了，那真是要了亲命了，人就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咱只描述医生怎么做了，从来没有描述啊这个病人受多大罪，那个嗓子都喊劈了。因为虽然不是很血腥，但是啊有点太恐怖了，不给您加以描述了。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什么样的人会让自个儿的病人承受这样的痛苦呢？啊，这个医生这爱欠刀的，你凭什么这么做呀？可是列位，您得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呀，人们相信火能够治疗一切。比方说，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距离现在2400多年呗，那个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就使用烧红的烙铁来给人治疗痔疮。痔疮这种病呢，它确实挺讨厌的，十难九治。而且这个发作过程啊让人很痛苦。于是这个希波克拉底呢，他就强调说，病人的手还有脑袋腿都给他固定好了，趴好了，来把那大红铁棍给我烧红了。他进行灼烧术，而且他会强调什么呢？就使劲让这病人叫唤吧，叫唤的时候呢可以让直肠往外边啊多露出来一点，你多露出来一点我就能够多烫一点，你这好的就快了。这可真是要了命了。烫完了之后呢，他用一种这个有扁豆和各种蔬菜呀给配成的药膏涂抹在刚才烫伤的地方，行了，这个痔疮就治完了。希波克拉底他呀在自个儿的文集当中是这么说的，说这种滋啦作响的热拔火棍是很起作用的。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疾病火可以，火没办法治疗的疾病那就应该是没办法了。过了500年之后，到了公元一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塞尔苏斯，他也信奉火疗可以治愈一切，并且呢也是付诸实践了。他说呀，所有的痛苦，如果这种痛苦是根深蒂固的，你想要去根儿，想要痊愈，很少不使用灼烧术的，得用。一个灼烧用的烙铁，用在头部上就是治疗头疼了。怎么着，不是脑瓜子疼，是咳嗽是吧？来，在下巴底下，在脖子上边，在胸口上，在肩胛骨的下方，我给你烫一烫，一烫你就舒坦了。怎么着，癫痫了，中风了，把这个病人呢灼烧的大小便失禁。后来随着这个热武器的发明，就是火枪的发明啊，医生们面临着这个古代医生所从来没有面临的问题。因为在公元前，你说谁见过手枪啊？没有啊，他也没见过枪伤啊。子弹这个枪伤到底怎么治疗呢？哎，到了15到16世纪啊，医生们就开始自己发挥了。这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叫安布鲁瓦兹·帕雷，他就登上历史舞台了。1537年，年仅27岁还不是医生的这个帕雷，他这儿就应征入伍了。参与的哪场战争呢？是法国跟神圣罗马帝国，是这两个国家呀这个第三次战争。他通过灼伤伤口的方式处理了很多的枪击伤，因为当时很多人相信呢，这个被枪打了以后，这个身上是有毒的，尤其是伤口那块，所以说得用灼烧术。但是帕雷后来呢遇到一个小问题，本来在灼烧伤口的时候呢得有那个接骨的木油，但是这个木油啊它没了，怎么办呢？他觉得行吧，先采取姑息疗法吧，没采用灼烧术的配方，而是把这个蛋黄啊、玫瑰油啊、还有松节油啊用在伤口上，然后就上床休息了。他有点担心呢，你看这些人没给他灼烧一下，到明天会不会死呢？好，等他醒来之后竟然是大吃一惊，被实施了灼烧术的病人伤口非常可怕，流着脓呢，痛苦万分。而那些没有实施灼烧术的，就是用了蛋黄和玫瑰油、松节油的人是毫无痛苦的，竟然是康复了。帕雷就开始琢磨，难不成长久以来这个灼烧反而引起了可怕的症状？按理说他的这

住是最简单的，毕竟你这个要求里边并没有要求无痛嘛。那您想想，美国南北战争那是1861年到1865年的事儿呢，在那个时候，灼烧术还是在大行其道呢。还别说那时候了，即便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882年的时候，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这个灼烧术啊，还是治疗各种疾病的。比方说，有一个这个纽约的病人向纽约的卡曼医生来求医了，这个年轻的女子啊，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了，本来是当老师的，但是就感觉吧，浑身都没劲儿，脑袋瓜子剧烈疼痛，而且是严重失眠。那时候他描述的是这么一个词儿，叫身体不适。其实啊，应该是有点抑郁在作怪了。当时呢，药店里边有很多药可能会有用，比如说有的药水可以振作精神、调动情绪，有的药剂呢能够让病人放松下来，在麻醉之后进入舒服的睡眠。但是用了以后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他可能是享受了一个下午的精神迷离，也有可能啊是睡了一觉，感觉精神好一点，但是呢，他想去根儿。卡曼医生说：“这事儿我来呀！我告诉你说，之前呢有跟你类似的病人，在接受了这个灼烧术以后，奇迹般的就康复了。哎，这个灼烧啊很简单，沿着你的这个脊椎上下反复的烧，烫的你呀非常的酸爽，到时候你就有劲儿了，你就有精气神了，你就身体没有不适了，你就上班去了，你就当老师去了。”那么这位病人的情况如何呢？哎，他只接受了一次灼伤治疗之后，竟然是令人震惊的康复了，直接重返工作了。有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觉得不对呀，这不科学呀。其实呢，您仔细想想，挺科学的。怎么科学呢？咱就拿这位老师来说，失眠，晚上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剧烈的头疼，心里边啊，提不起精神来，有点抑郁的倾向。可是逃避痛苦和逃避疼痛，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现在大夫跟你说了，我这有好的疗法啊，这一个疗程啊，我烫你7回，烫完第一回，那赶紧上班去，要不然后边还得烫呢，它太疼了。换成我也是啊，是吧？本来呢，身体病病殃殃的，哎呀，怎么这么没精气神啊？大夫说，我这有招，来，我烫你一回，行了，我马上有精气神了。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医生来说呀，这是我通过这个灼烧术进行了反刺激，这是我的一个神奇的经典案例。你看，大家伙瞧瞧，治愈了没有？上班了没有？那个时候啊，这个灼烧术还有一种理论叫反刺激，有的时候呢也被称为叫对抗刺激。比方说，你脑袋里边啊有疼痛是吧？好，我从外边给你施展一种疼痛，这种灼烧的疼痛，内外相抵，负负得正，你就好了。这种理论是显而易见的。胡扯淡的，但是那时候人们呢经常用。你看1875年的时候，有这个医生啊，就使用灼烧术来唤醒处于深度昏迷的人们。就说白了吧，有些人呢昏过去了，醒不过来了，半植物人了，那怎么办呢？哎，这大夫过来拿着大红烙铁就开始烫，醒了没有啊？醒什么醒啊？如果这个人呢是昏睡状态，拿着个大红铁烙铁一烫，可能会醒了。如果是植物人的话，根本就不起作用。您别说这种病了，他有的时候啊还说这个灼烧术呢能够治疗相思。相思病古往今来都有，毕竟哪个少男不相思，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喜欢的人得不到，心心念念的，哎呦，这种心理的折磨呀确实也挺难受的。那怎么办呢？大夫有招啊，烫你呀。一烫还感觉到还真就好点了。为什么呢？用现在词来说呀，这叫注意力转移之后的强烈的安慰剂效应。它能够分散你实际关注的问题。以前呢所想的就是，哎呀，这个姑娘跟别人谈恋爱了怎么办呢？我怎么跟她表白了她不同意呢？她怎么就不能嫁给我呢？现在这个大夫来了一下啊，给你烫20个地方，太阳穴、胸口、脚踝、嘴唇、锁骨、臀部，这烫完以后啊，你就不琢磨那姑娘，不琢磨那小伙了，只琢磨一个问题，太疼了。我们说这种反刺激疗法，除了我们说这种烧伤灼烧术以外呢，还有这个虫子甲虫。这怎么回事呢？话说有这么一种昆虫啊，叫西班牙苍蝇。这玩意儿啊能够引发水泡。泡呢就是疱疹的那个泡。
只不过现在啊，我们一提起这个西班牙苍蝇，它是。

0: 作为壮阳药广为人知的，但是它引发水泡的药物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之前。这种甲虫啊，大概有半英寸那么长，背部呢是荧光的绿色，这玩意儿只可远观。为什么呢？你要是真被它给咬了，它的体内啊含有一种毒素，还有一种化学物质，接触皮肤的时候呢能够引起水泡。19世纪初期的时候，很多病人到这个药房啊，或者是找医生啊，这个大夫啊会给你开一个配方，到药房买去吧。一磅的苍蝇粉，一磅的蜡，还有一磅的猪油。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很可口是吧？不是吃的，它是敷在伤口上的。这种药膏啊被涂抹在皮肤上，然后呢就会引起水泡。到底涂抹在哪儿呢？那就看这个病人得的什么病了。通常来说，涂抹的这个目的和部位啊，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发作点。比方说肚子疼了，胃肠道不适了，就会抹在肚子上。如果是痛风引起的，这个小腿部位啊，或者是脚趾头啊，哎，就会涂抹在这个腿上脚上。如果是病人精神错乱了，那么直接就在脑袋上敷上这种东西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这个水泡啊会引起皮肤下面血肉组织死亡变黑，原来的病没治好，得了新的这个病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其实这是西方人的一种归纳和总结。他们就发现了啊，你比方说那个麻疹吧，如果那个水泡在皮肤上没爆发出来之前，这个病是没好的。后来呀，生疹子了，疹子生完了之后啊，就痊愈了。你看来说明什么呢？得有这个水泡让你这个病啊有一个突破口，它能出来。于是乎刺激皮肤能够治病，这种理论呢就出来了。而且呢，人们认为说什么呢？水泡越大效果越好。除了用这种西班牙苍蝇或者是用这个苍蝇粉之外啊，还有什么沸水呀、滚油啊，往身上一倒，哎呦，也起水泡了，起得这个漂亮啊。你这病啊肯定要快好了。那么治疗什么病呢？癔症、喉炎、发炎、发烧、白喉、脑炎，甚至鸦片上瘾，都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啊一直被使用到什么时候呢？距今90年以前，也就是1929年。现代医学慢慢建立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全是扯呀，不管用啊，别老烫伤了，别老弄水泡了，这才算终止了。毕竟人们意识到了啊，起水泡啊并不能够把真正的疾病从身体里边给拔除了。而至于说那个灼烧术啊，在现代医学当中呢还是有的，因为节目前半段给您说了啊，灼烧术的使用呢，它用的是现代化的电烙的仪器，不是以前的大铁棍子烧红了直接往伤口上去烙。关于这个灼烧术和起水泡的这种治疗方式，再给您说这么两个小故事。在那个时代引起这个水泡的时候啊，他要把那个水泡呢给挑开，挑开之后干什么呢？往伤口里边放进豌豆，这个豌豆啊会引发更多的刺激，就有可能呢引来大量的脓。哎呀，说着就恶心。但是呢，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从伤口里边排出更多的这个坏的液体，就把那个病啊就给带走了，所以说才这么做。此外，关于这个灼烧术呢，还有这么一个小趣闻，或者叫小工具，什么呢？著名的贝尔钥匙。比方说那时候有人呢被这个疯狗给咬伤了，要得这个狂犬病啊，在那个年代狂犬病是没办法治愈的疾病。到了现在啊，我们也知道狂犬病一旦发作之后，现代医学也拿它没招，只能是事先注射那个狂犬疫苗。哎，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在2000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世纪的时候，用的就是灼伤术。首先呢，人被疯狗给咬伤了，就会用这个火烙术呢。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 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技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朗喝君唱。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技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赛精神

0: 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8: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12: 清仓了，清仓了！
1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2: 全场清仓聚会。
1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2: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14: 尚书日月星辰，
15: 下谈河岳山川，
14: 左聊石海沟沉，
15: 右看时下热点，
14: 有趣
15: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老郭老故事。
1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

0: 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荒诞医学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到这个手术了。一想到手术，我们会想到现代医学的起源。毕竟啊，这个手术疗法呢，只限于最极端的医学疾病，这是在以前。现在手术很普遍了，而且可以自主选择，有的是创伤的，有的是微创的。而且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手术就应该是无菌的、无痛的，这个医生的手艺或者是技艺呢，应该是娴熟的。但是这个手术最早诞生的时候啊，可没有这么清洁，没有这么干净，没有这么正规。毕竟这个手术呢，要突破最后的终极障碍，就是人体本身。哎，所以说那时候的手术，割开皮肤、穿透眼球、锯掉骨头、结扎血管，这就意味着自然与疾病这个创伤的演变历史正在改变着呢。古往今来，医生们借助手术呢，来修复断裂的骨头，治疗外伤啊，切掉有疾患的肢体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那时候这个做手术啊，有点匪夷所思。比方说，在脑袋的颅骨上来钻一个眼儿，治疗头疼和癫痫，用滚烫的铁来灼烧断肢，甚至啊，把这个箭从身体里边给它射出去。什么意思呢？你看，在这个火枪出现之前呢，箭伤是受到高度关注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凋零箭呢、弓弩啊，这玩意儿啪扎到人体里边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咱们大家伙比较了解的，不就是那个刮骨疗伤吗？关公关二爷，一边喝着小酒，一边下着棋，那边用那个手术刀在那个胳膊上刺啦刺啦。
1: 我用尖刀割开君侯皮肉，直至入骨。然后用刀刃刮去骨上箭毒，以药敷之，再用针线缝合伤壁，再敷药，如此方可无恙。
2: 我就坐着下棋，你只管动刀就是。局长，我和你赌酒，输了罚酒一杯。
0: 咱听着呀都这么瘆得慌。可是在西方呢，他们也有弓也有弩，有的时候这个弓箭射到人的身体里边，那个箭头怎么取出来呢？有时候这个医生们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啊，解铃还得系铃人。什么意思呢？曾经中世纪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幅画，就是一个可怜的中了箭伤的一个男子，手里边抱着一根柱子，然后扎在他脖子上的箭正拴在十字弓上准备取出呢。什么意思呢？弯弓射箭嘛，把这个箭用这个弓弦给它蹬出来。看到这一幕啊，看到这幅画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后脊梁上发麻。那么咱们把这个注意力还是放到现代手术的开端上。
3: 没有麻醉剂的时候，截肢手术到底有多快？一场手术为何会造成300%的死亡率？血腥严谨的外科手术为何会变成一场表演？手术前洗手的规矩又是如何出现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令人惊叹的手术史。
0: 现代手术的大门是在16世纪正式开启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精巧的手术刀啊、无影灯啊、麻药啊都没有。外科手术的记录当中充满着不科学的实践活动。我给您厘清一遍，您就会发现呢，毛骨悚然。话说几千年来，截肢可能是最常见的外科手术了。在腿部受伤并且出现了致死的坏疽，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把这个下边这个腿给它拉掉，这也算是丢车保帅了。毕竟腿没了人还可以活嘛。但是那时候截肢的死亡率啊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呢？多达60%，就是5个人里边就得死仨。普法战争期间呢，就是1870年左右，这个截肢的死亡率啊是高达难以置信的76%，快80%了。您得知道，

0: 一直到19世纪可靠的麻醉术出现之前，当时这个截肢手术啊，那都是硬截，硬挺着。那硬挺着多疼啊，怎么样减少疼痛呢？用咱们中国话来说呀，叫快刀斩乱麻，或者叫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迅速的完成截肢手术，让这个病人呢，哎，这个噩梦的时间，疼痛的时间呢缩到最短，要不然的话钝刀子拉肉那谁受得了啊。所以说当时追求的就是速度，为了速度，所有的东西都当成一个平面了，那就没有什么无瓣切断术啊，或者是斩断术啊，都没有。在当时，比方说一战期间吧，法国医生把这种截肢手术啊叫做香肠截肢，就跟我们切那个火腿肠似的，一刀下去拉倒了。这让手术过程呢就好像是把香肠切成两半，想想就可怕。当时啊，最典型的就拿这个腿部截肢来说吧，就是16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腿部截肢怎么做呢？首先病人呢被强力的压住，先捆上再摁住，防止他乱动，然后拿这么一条止血的绷带在这个腿部的主动脉这儿使劲的给他勒住勒紧，让血脉不流通，就怕下边这个小腿一跺，这个血管呼啦呼啦的往外冒血，那可受不了。医生啊使用一把大个的弯刀，切开骨头外边的皮肤肌肉，最理想的呀，这个刀必须得快，到最后呢再把这个骨头给它锯开。有的时候啊，开口的这个血管呢使用灼烧术来处理。用什么灼烧呢？之前跟您聊过啊，像什么热铁呀、废油啊，啊像什么化学物质盐酸呢、硫酸呢都有。肉呢要么就不处理，要么直接给缝起来。我这儿把这个流程啊给您说了一遍，您只顾了害怕了，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一般来说呀，就跟咱们听一首歌的时间差不多。18世纪苏格兰有一个医生叫本杰明贝尔，他最快的时间是6秒钟之内截断一个大腿。而法国医生呢叫多米尼克让拉雷，他这个速度啊相对慢一些。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24小时之内进行了200次的截肢，平均呢每7分钟就截掉一个。当然了，这种提升速度的目的就是减少病人所忍受的痛苦。不过这也会导致什么呢？草率行事啊。一般情况下截肢以后啊，那个中间的骨头在外边露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刀下去你好像是骑着拉下去的，但是那个肉啊会往回缩，哎，那骨头就显露出来了，切开的这个血肉会粗糙不齐，这就会延缓康复的过程。手术的速度太快了，一般情况下这个手术过程啊就会伴随着病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当然这个惨叫的呀有可能还不是病人。有朋友说，难道是旁边人惨叫吗？难道他们是害怕了吗？那害怕的话应该是惊恐的叫啊，而不是惨叫啊。列位您猜错了，他就是惨叫。怎么回事呢？给您说这么一个传奇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利斯顿。他呀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别称，叫西区最快的刀。19世纪40年代，利斯顿在苏格兰这儿啊给人做这个截肢手术。他这个手术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在围观，因为有很多的医学生呢在旁听席上来观看，这得学会了以后啊自个儿也得做这个截肢手术呢。可以说当时是座无虚席。这个利斯顿您就瞧啊，嘴里边叼着这么一把快刀，冲着围观者就说了，给我计时，先生们马上给我计时。我老天爷呀，您这是百米赛跑啊还是110米栏呢？反正很多人呢掏出这个怀表给他开始计时。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刚才提到了，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没有麻药你这个截肢手术做得快，说明这个医生啊医术精良，医术高超。利斯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创造了无数的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啊也是比较可笑的。一般来说，他的这个截肢手术从最开始的切开到最后这个手术完成只用3分钟，有的时候啊都不到3分钟。那么一味的追求速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带来刚才咱们所说的结果，萝卜快了就不洗泥了。有一回啊，他追求这个速度得是骑着大腿根这儿把这个病人的腿呢给他锯掉，结果这个刀也是太快了，劲儿给使猛了使大了，把这病人的睾丸呢直接给切没了，相当于一次免费的阉割手术，不但是给截了肢了，顺带脚的呀还给弄出来一太监。 你说摊上这样的大夫，这个病人多倒霉呀、啊！不但是病人倒霉，他旁边这个助手啊、观众啊也倒霉。有一回，这个李斯顿呢也是追求快，一刀下去，病人惨叫一声，他旁边这个助手啊也是惨叫一声，嗷的一声。到底怎么回事呢？他那个助手的手指头被他一刀也连带的给切断了，因为他那个助手就是助理呀、啊，你得摁着病人的腿部让他固定住，不能动。好，这一刀下去，把这个助手的手指头也给拉断了。就这一回，把这个助手的手指头拉断了，这还不算呢，因为他这儿也停不下来，得抡起这个刀子啊，切那个骨头。好，这个刀一抡起来，噗，把一个围观者的外套给割破了。列位，我们得书中按表，得客观来说，没有伤到这个围观的人，但是这个围观的人呢，他有心脏病，因为恐惧而倒在地上了，然后不久也就死了。再说他这个助手，这倒霉催的啊，手指头不是被拉断了吗？哎，当时啊也没法预防感染呢，也没有这个特效药啊，最后因为手指头被截断而死于坏疽了。最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治疗的这个病人呢也死亡了。于是乎，利斯顿他所创造的这个记录可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记录被打破。什么记录呢？一场手术里边造成的死亡率高达 300%。 按理说吧，你就面对的一个患者，最高的死亡率不就是 100% 吗？结果病人呢他没救活，截肢以后死了，助手手指头拉断了，然后感染了也死了，旁边围观的因为被这个刀啊把衣服给划破了给吓死了，300%的手术死亡率。有朋友说，那你这个追求快可以理解，因为没有麻药，想让这个病人呢啊痛苦的时间呢短一点。但是你那种大开大合的非常浮夸的手术，图点什么呢？他图钱呢。话说在当时呢，人们各种的娱乐活动比较少，所以说发生点什么大事小情的呀，大家伙都愿意去看热闹。比方说要绞死某个人了，哎呦，就跟咱们这边这个刽子手行刑一样，老百姓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都去看热闹了。西方那边也是，可是这种这个斩首啊绞死的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那大家伙看什么去呢？哎，去看这个医生做截肢手术，观众们是蜂拥而至啊。伦敦巴黎呢也在大力的宣传这种跟百老汇演出非常类似的手术表演。而且当时啊，你要想去看的话不能白看，你得是买票，你得花大价钱买票，然后呢观看最受欢迎的医生做手术。观众们少的时候就有几十个，多的时候啊有上百人，甚至有几百人。还在术前准备的时候，这个医生啊就准备开始表演了。医生会在术前和手术过程中收获掌声。那时候啊，有人就评价说，那个大夫的荣光啊就像演员的荣光一样。那时候所谓的名医是什么呢？就是手术过程中活做得漂亮，能够引起观众的阵阵掌声。现在我们听来啊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话说我们的现代做手术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即便没有进过手术室啊，可能在这个电视上啊也见过，比方说看这个美剧实习医生格雷，严格的消毒，灯光明亮，还有专门设计过的用一次就销毁的那种面罩啊手套啊。这个大夫啊手术之前肯定是要洗手的。说到这儿呢，跟大家伙儿聊几句闲篇。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外科大夫，他呀就有这个整天洗手的习惯，饭前洗手，饭后洗手，上完卫生间洗手，看完病人洗手，换药洗手，手术洗手，上班到单位了洗手，回家也洗手，我们出去吃个饭呢，最后结账完了他奔向洗手间，这不是去方便了，就是去洗手了。当然我们得说这个常洗手啊是非常好的习惯。而我这个大夫朋友呢还有这么一个习惯，你看这个抽烟的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啊，顺手把这打火机啊就塞到自个儿兜里边了。有的时候一次聚餐完毕回家，从兜里边噔掏出来无数的一次性打火机。所以说那些烟民们，有的那个用的比较好的打火机，像什么限量版的 Zippo 什么的，都是不离身的，他怕往这个桌上一放不定被谁啊就给顺走了，而且呢还是无意识的，就是点完火了就塞到裤兜里边。括弧吸烟有害健康。再来说这个医生，我这个医生朋友有个什么习惯呢？他顺手拿笔，他在科室里边的时候啊经常这个笔就没了，所以说养成一个习惯，看见笔了就别到自个儿的衣服的这个兜里边。有一回我们去吃这个涮火锅，你涮火锅不是拿笔得自个儿勾吗？ 什么羊肉了、牛肉了、毛肚了、脑花了，还有什么蔬菜了，勾啊，啤酒勾，勾完了，他顺手把这个笔就给塞起来了。服务员这瞧着他说，先生，那个笔是不赠送的，您看看，就是一个顺手的习惯。可是我们说，早在19世纪初期，甚至到了19世纪中期，您去看那个手术室吧，环境非常恶劣，那个桌子啊，哎呦，都是特别黑的，专用的手套也没有被发明出来呢，仪器倒是清洗，只不过在水里边啊稍微涮一涮，医生的手几乎从来不洗，不洗手就开始手术。而医生所穿的大褂呢，外边覆盖着一层一层的血液，而且整个大褂啊都有点板了，硬了，他们从来就不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好医生的标志。你看我这经验多丰富啊，我做过无数的临床手术了，你们都相信我吧。这种环境对病人呢可就是致命的，有的时候对这个大夫啊也都是致命的。1847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夫呢叫科勒什克，这位教授在一次解剖的时候啊，他不小心就划破了自个儿的一根手指了，然后呢死于了脓毒症。早在1840年，维也纳总医院的学生在解剖之后啊，也是不洗手就直接去了这个产科病房了。列位，先在这个太平间的停尸房啊解剖，解剖完了不洗手进产房去做这个剖腹产手术了，这就导致1/3的这个产妇啊他就死亡了。直到后来呢，有一个大夫叫塞梅尔维斯，他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就要求啊所有的医生做一件非常简单但是很神奇的事儿，什么呢？用肥皂和那个绿水洗手，洗完手之后啊再去做手术。哎，这么做的话死亡率是直线下降的。可是那时候很多大夫压根就不听，你神经病啊，洗手干嘛呀？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那些患者，接受手术的患者是因为感染了我们手上的病菌而死亡的吗？你缺心眼儿吗？后来到了19世纪，著名的约瑟夫·李斯特在微生物学家理论的指导之下引入了抗菌的理念，最终啊革新了手术。最早之前呢，很多人对这个病菌呢是嗤之以鼻的。曾经有一个爱丁堡的教授就讽刺说，病菌哪儿呢？你指出来给我看看啊，有的话我就洗手，我就相信。那时候没有显微镜，肉眼确实是看不着这个病毒细菌的。当然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到了20世纪，最后胜出的是李斯特的理论跟事实。人们也发现了，使用那些石碳酸这些化学消毒剂进行这个清洁之后，无菌环境下手术啊，这个病人的死亡率确实降低了很多。后来人们把一种漱口水呢，就以这个大夫的名字进行命名，叫李施德林的漱口水。在这个理论被验证之前，很多人可就倒了霉了。比方说美国的第20任总统叫詹姆斯·加菲尔德，这总统就够倒霉的。他的医生啊受这个李斯特的影响不大，不信这一套。当时这个总统呢受了枪伤了，这个子弹并不致命，可是加菲尔德接受这个医生检查的时候啊，那个大夫用没洗的手和这个没有消毒的仪器探入伤口，在这个总统养伤康复的过程中呢，伤口就化脓了。化脓的时候，这个大夫又来了，又是没洗手，又在这个伤口上啊探了探，结果几个月之后，就是1881年的时候，美国的这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就死于了感染后的并发症了。当然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医生像演员一般给人截肢，还有说这个他们的手术室是比较肮脏的，不洗手什么的，很快就消失了，清洁、洗手、外科手套成了必需品了。
1: 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前，人类都做过哪些奇葩手术？不用手术刀的手术是怎样完成的？又有什么样的风险？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令人惊叹的手术史。
0: 前面给您说了很多奇葩的手术，包括这个当时的医疗环境啊。接下来啊，再给您说一些不必要的手术，因为有些手术呢在这个革新当中啊，真是让人起了鸡皮疙瘩了。比方说有一个印度医生叫苏绪如塔，他在公元前500年呢写了一本书叫《妙文集》，他就给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人截肢以后啊，可以找来一大堆的黑蚂蚁，让这个黑蚂蚁呢爬在伤口的边缘，这个黑蚂蚁啊喜欢喝血，哎，他用他那个嘴紧紧地咬住伤口，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他这个身子给他割掉，您看看 用昆虫的嘴作为伤口闭合的天然的定书器，这多好啊！现在看来缺心眼，但是2500年前呢，人们觉得它挺聪明的。那时候有些疾病得了以后啊，人们治不好，治不好怎么办呢？就给它动手术。比方说吧，口吃就是一个典型，口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结巴。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医生啊叫迪芬巴赫，他就说了啊，人说话口吃，这说明嘴有问题呀。这么着吧，舌头根那个位置上有一个三角的器形，就是我们那个嗓子眼里边小舌头底下那块啊，给它割掉吧，用这种手术方法治疗口吃。还有些这个医生啊是调整这个舌头的尺寸，弄得跟那个葫芦娃里边那个蛇精那个舌头似的。还有的说呢，要割掉舌系带，就是我们舌头底下不是有一个连着的一个精妙组织吗，把那个给它割掉。您别说，有很多这个手术做了以后啊，这个病人他就不口吃了。科学原理在哪儿呢？没什么科学原理，他不会说话了。这说的是口吃。咱们再来说这个中风。1831年的时候，有很多医生就认为呀，病人中风的时候给他截断受影响一侧的颈动脉，这应该是一个好办法。我们都知道中风啊，通常是因为这个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你想依靠切断血液供应来进行治疗，这就好比说什么呢？哎呀，北方这大旱了，咱们祈祷南方那多下雨吧，压根就不管用啊。话说即便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理论呢，就是人体当中是有毒的，所以说呢得灌肠，就是清除宿便呢。这种说法到现在可能还有呢。当时有很多人呢尝试各种设备，各种的催泻剂来治疗便秘，就认为啊身体里边是有毒了。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名字叫做兰恩，这是一个爵士，他这个做法啊更夸张，直接把这个患者的结肠给切断了，不要了，你不是便秘吗，这一切就好了。好什么好啊，但不管好不好，他进行了1000多次的结肠切除术，病人呢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这个兰恩爵士呢还是一位矫正错位器官的拥护者。什么叫矫正错位器官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很多人就相信说隐隐的肚子疼了，或者是身体不适了，头疼了，脑热了，易怒了，这些呀应该归于身体里边某个这个脏器官呢下垂了，或者是错位了。他们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了呢？指向了肾了。兰恩就说了，这些问题啊都是肾下垂所引起的。有些人呢有自杀倾向，有抑郁，有肚子疼，有脑袋疼，还有小便方面的生理症状。那怎么办呢？你给他摘一个肾，他就会好了。好家伙，很多大夫啊就开始实施这个肾固定手术了。差不多呢就是用缝合线把这个肾呢拉到一个他们理想的位置。还有为了防止这个儿童啊经常是扁桃体发炎，那怎么办呢？把这扁桃体给它摘除了。当然啊，现在这个扁桃体切除术啊在这个治疗当中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于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经常造成打鼾的，还有这个复发性的扁桃体炎呢。不过一般是迫不得已把它当成是最后的手段。可那时候呢，你看1934年的时候，纽约那儿有一项研究就表明了，1000个孩子里边有超过600个呀接受过扁桃体的切除术。有朋友说那个扁桃体跟阑尾一样，有没有的差不多吧，没它也没事啊。列位您别忘了，那时候的手术条件那是很不乐观的，这不是像现在一样零风险的手术，每年很多孩子都死于这个手术当中。本来这个事儿不大，顶多了扁桃体化脓了，是吧？哎，现在好，命都没了。接下来呀，我们再延展一下啊。话说那时候啊，不做手术也行，他给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水蛭，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蚂蟥啊，我们老家管它叫肉钻。那时候如果是扁桃体肿胀了，给这个扁桃体消肿怎么办呢？用水蛭。医生从一个便携的陶罐里边取出一条黑乎乎的、滑不溜丢的这个蚂蟥。特别大个啊，有3英寸那么长的。这个蚂蟥啊因为身体饥饿不停地快速扭动着，然后医生呢用线拴着它，把这个扭动的水蛭啊当成一个吊坠放到这个肿胀的扁桃体上，这个水蛭呢用长满了牙齿的那个小嘴啊就吸附在上边。病人的感觉呢很多的是恐惧，倒不是说有多疼啊，当然了也感觉到痒痒。然后这个水蛭啊经过吸血，躯体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吸饱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二。

0: 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款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聊这部荒诞医学史。这部医学史啊，的确是够荒诞的，里边有些内容啊，的确也是觉得匪夷所思。比方说接下来要聊的内容呢，可能有点惊悚了，食人与尸疗。食人顾名思义就是吃人肉，而这个尸疗呢，尸就是尸体的尸。
5: 古代人为何酷爱围观残忍恐怖的绞刑？罪犯的尸体如何成为欧洲人眼中的治病良药？又是否真的有神奇的功效？笃信尸体疗法的国王发明了什么样风靡一时的神药？而国王的触碰在老百姓眼中跟疾病又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尸体疗法和国王的触碰。
4: 要说起吃人肉啊，其实我们在一些文艺作品、文学作品当中是曾经见过的。比方说吧，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母夜叉孙二娘还有她老公菜园子张青，开这么一个人肉包子铺，武松不就是去了吗？然后跟这个孙二娘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6: 请慢用。
7: 你这包子什么馅的？
6: 当然是牛肉馅的了。
7: 那这里边怎么会有人的指甲呀？
6: 哟，客官。可不能乱说，拿来我看看。
7: 你这包子明明就是人肉馅儿。
6: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哪里有人肉馅做的包子？我家的包子向来都是黄牛肉馅做的。
7: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早就听说，大树底下石子铺，客人哪敢那里过？肥的拿来做包子馅儿，瘦的却把去填河。
4: 那么有没有真实当中的吃人肉呢？我们说古代饥荒年代呀，像什么树皮啊、草根啊都吃完了，史书里边也有记载，叫一子而食。除此之外还有哪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古代战争当中，古代战争行军讲究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可是真到战争的时候，俘虏了很多人，在回撤的过程中，或者是带着这些俘虏啊走的时候，粮食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这个词里边所写的，壮志饥餐俘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这当然是诗词里边一种夸张的说法了，而在实际战争当中也有吃这个俘虏的情况。可是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吃啊，都是人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动物性的举动，而我们在这个荒诞医学史里边所瞧着的，就是人呢为了治病，他相信这个吃人肉啊能够治病。比方说1758年有一个23岁的叫詹姆斯怀特，还有一个21岁的叫沃尔特怀特，这俩人呢在伦敦的肯宁顿工地被处以绞刑。前面给您说到了，说那时候啊，这个医生做手术的时候竟然是卖票，大家伙来看我这个手术表演吧，很多人呢经常愿意看这个实行绞刑的，所以说这个绞刑也成了一种娱乐的绝妙来源了。那么说这个绞刑当时是怎么实行呢？ 我们看这些影视剧里边是这么回事，脖子上套一个套，然后脚底下的那个板儿刺啦撤开，这个人往下一蹬，哎，就勒死了。可是在1758年那时候实行绞刑的时候啊，囚犯是坐着马车被拉到这个绞刑架底下，然后脖子上呢绑上结实的绳子，这个绳子是绑在那个高高的横梁之上，绳子就悬在上边。这个犯人呢其实就是站在马车上的，等到实行这个绞刑的时候把马车给赶走，剩下这个罪犯在风中抽搐挣扎，最后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接下来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在绞刑结束之后，这个报纸就报道了，一个大概9个月大的孩子被递到了刽子手的手里边，然后这个刽子手啊拉着两具尸体各自的一只手抚摸孩子的脸，这样轻轻地拍打了9次。据说呀，就是让这个死刑犯的这个尸体的手摸孩子的脸，能够治疗孩子脸上的粉瘤。你说这种情况说愚昧吧，鲁迅先生在这个小说《药》里边也曾经提到过呀，华老栓为了治疗儿子这个肺结核，拿着馒头去蘸这个人血。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开始，横跨整个中世纪，把人的身体部位用作医疗的做法呢一直是比较流行的，直到19世纪末呀才逐渐消亡了。这个尸体除了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通过它触碰来治病，还有的像什么食用啊饮用啊，人们当时一般管它叫吃人肉或者叫尸体医学。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一直在寻找并且渴求的东西无外乎就是那几样呗，青春、活力、力量、健康。医学史上有很多代表人物都认为啊，食用死人的身体符合他们恢复健康的理念。比方说那个著名的盖伦的体液学说，他就认为呢，这个血液过多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可是血液过少呢也不行。血液过多了怎么办呢？放血疗法啊。那么血液过少呢，他们提出的理论呢就是长期饮用血液来进行调节。希波克拉底曾经提及说可以使用一些不洁之物，像什么尸体啊，尤其是沾染着暴力的尸体啊，就是罪犯的血呀，来抵抗污秽或者是疾病。后来呢，帕拉塞尔苏斯他认为啊，含有人体的药物能够通过灵魂及其内在的精华来治疗疾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哎，用这个尸体啊触碰一下。到了17世纪，罗伯特·弗拉德他又指出什么呢？说如果一个人呢得了油病了，哪个油字呢？就是尖锐湿疣的那个油，你用死人的手呢去触碰一下，哎，就能够康复了，就能够痊愈了，好了。而同时期啊，还有一个叫赫尔蒙特的医生，他呢差不多是同时代那个弗兰德的科学家，这也是一名医生。他认为呢，人类的尸体有一种说不清的道不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啊是以某种方式徘徊在血液和身体之中的，特别是被暴力致死的尸体。换句话来说呢，这种尸体啊没有经历过长久的疾病和虚弱，它的生命力啊得以保全，没有被浪费。因此呢，被提前终结生命的罪犯，他的尸体啊就会很抢手。你看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两个被施以绞刑的罪犯，一个21岁，一个23岁，根据他们这个观点呢，你看本来能活个70-80的，结果20多岁就死了，里边这个精力啊或者是生命力啊，某种神秘力量啊还在他的身上呢，用他们的这个手啊去拍打拍打，这人的病就好了。除了说这个死尸的魔力之外，他们还相信呢这个血液也有一种魔力。我们一说那个吸血的就会想到西方的那个吸血鬼，我们印象里边吸血鬼呢有着那个闪亮的尖牙。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些这个英剧和美剧啊，但凡是扮演这个吸血鬼的吧，长得都特别的帅。如果是女吸血鬼呢，长得就是倍儿漂亮。当然了，这个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啊，那僵尸也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当中啊，为了保持健康，为了治疗疾病呢，有很多人就饮用血液。公元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普林尼的，他就写道，癫痫患者是如饥似渴的痛饮角斗士的血液，仿佛啊在喝下生命。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时得了这个癫痫呢，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对于这个非常强壮的肌肉男，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身上的血呀，肯定是好东西。好，这些这个强壮的肌肉男上了角斗场了，然后一场比赛打下来，或者是一场角斗打下来，人死了，这癫痫患者呀，就疯了一般冲过去，就喝他们的血液。到底有没有效呢？ 当然是无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也知道啊，癫痫的发作呀，通常是间歇性的。如果某人随便尝试的时候，他在服用某种东西，几个月之内呢没有发病，人们就倾向于相信呢，说这玩意儿肯定是有疗效的。你吃什么了？你吃枸杞了？行，枸杞治疗癫痫。你吃什么了？你吃塑料了？好，塑料治疗癫痫。你吃什么了？我喝角斗士的血了。行了，这玩意儿治疗癫痫。这给您说的还是公元一世纪呢。到了公元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学者那个费奇诺他认为，年轻人的血液可以让老人呢恢复活力。这些老人病病殃殃的，如果说还想年轻还想有劲儿怎么办呢？喝年轻人的血呀，就像那个蚂蟥一样，喝这么一到两盎司的话，那就会爆发出青春一般的活力了。比方说又长出新牙了，又能让白头发变黑了，这种理论还有呢。有的人觉得呀，直接去喝人的血，那太是让人难受了，令人毛骨悚然。费奇诺这就提出建议了，你呀可以把那个血呢加点糖煮熟了，或者是让这个血呀跟糖混合，用热水适当蒸馏，你再来服用，永葆青春去吧。而有些人呢是没有机会弄到角斗士的这个尸体的，他就会变得灵活一些。比方说1668年的冬天，有一个叫爱德华·布朗的英国人，他在维也纳呀就亲眼目睹了好几次的处决。他就发现呢，当这个死囚被斩首之后，哎呀，有人呢手里边拎着个小罐子，飞也似的就奔过去，把这个罐子里边呢装满这个尸体的血液，装完之后说卖去吗？不是，一仰脖等等等，他就给喝了。而有一些人呢，就是把这个血液呀用手帕浸湿了，希望能够治疗癫痫。您看，跟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华老栓用馒头蘸那个血给孩子治疗肺痨，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当然了，这种事儿啊还是没完的。西方有一句古谚，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事实往往比小说更加离奇。有一种说法是说，1492年的时候，教皇英诺森八世生命垂危了。他虽为教皇呢，人们都知道啊，他是一个无耻的政客。他跟意大利各个邦国呢冲突不断，使这个教廷的财政啊入不敷出。他呢竟然有16个私生子，并且迫害女巫，奴役民众，不是什么好人。根据传闻呢，说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的医生呢收买了三个男童，每个男童啊给了他们一个金币，然后从这个小孩的身上放出大量的血，奄奄一息的教皇就喝了这个男孩的血。之后呢，这孩子们竟然死了。再看这个教皇，嚯，也死了。这个医生从此是声名狼藉的。当然啊，这只是一种传闻，因为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医生啊是犹太人。有人曾经啊在反犹太人的过程中呢啊诽谤重伤这个犹太的医生，所以说散布了这样的谣言。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那时候人们呢对于这个人的血液还是比较迷恋的，认为它里边呢有这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这个血液呀不但是直接可以饮用，还可以呢把它给晾晒了以后啊干燥之后给磨成粉末，混到食物里边啊，混到药膏里边啊，甚至从鼻孔里边吸入啊。意大利当时啊有一个医生叫菲奥拉万蒂，他呢认为血液制品好到可以起死回生。这哥们儿是1588年去世的，看看对于他来讲压根就不起作用，你倒是起死啊，你倒是回生啊。还有就是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埃及有一个国王啊，他得了寄生虫的感染了，那怎么办呢？洗澡。有朋友说这挺好啊，好什么呀？在人的血液当中洗澡。还有在欧洲其他地方呢，血液有的时候被煮成这个浆糊，哎呀，不说了，这个太恶心了啊！这大晚上的老给您讲这个，让您这个有点不适应就不太好了。话说，在西方的这个医学史发展历程当中啊，也会有一种理论叫做以形补形。以形补形理论呢，其实各国的这个古医术里边都有。您比方说，最早的这个中医里边也有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呗。啊，人要想补脑怎么办呢？哎，那核桃打开以后啊，就跟这个人脑差不多，吃核桃就补脑了。怎么着？脚扭伤了，来炖个猪蹄给你啃啃。怎么着？一个男的力不从心了，虎鞭、驴鞭，去吧啊，他好你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个就是以形补形。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之下，欧洲那边啊，曾经呢发明了一个配方，这个配方啊，给您说说啊，反正是相当暴力的。比方说吧，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他呢 死了，这个大夫啊就会取下他的大

0: 因为医生呢一猜，这个癫痫可能跟脑子有关系，给你弄点脑子吃吧。那有这个颅骨啊，给它制成粉末，颅骨表面这个苔藓呢得慢慢刮下来，也是入药的。颅骨本身还被当作喝水的容器，有些这个名人的颅骨啊还会被镶上白银的外壳，用宝石加以点缀。据说呀，用这种头盖骨喝酒的话呀，这个癫痫呢发热呀就可以痊愈了。17到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药店里边经常有这个颅骨出售，就是人的这个脑袋瓢啊。而且这个药柜里边啊还必须有颅骨的苔藓，你没有的话，你这说明啊这个药店货不全。这苔藓怎么来呢？就是让头骨暴露在空气当中，时间足够长了，就会长出绿油油的那种苔藓。据说呀，把这个苔藓放到鼻孔里边呢，就能够阻止鼻子出血了。这个应该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拿什么堵都行啊，拿橡皮泥啊，或者是拿这个卫生纸啊，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不但是民间这么做，这个国王当时啊也相信。比方说英格兰的国王查理二世，他呢从17世纪对这个化学就有所涉猎，他从一个化学家那儿购买了一个特殊的配方。这个配方是研制什么的呢？长生不老药。这种长生不老药啊被称为叫骷髅之魂。查理二世购买了这个配方以后呢，这就不叫这个骷髅之魂了，改名叫国王滴露。这玩意儿怎么做呢？在一个玻璃器皿里边煮那个颅骨的碎片，再经过大量的加工，所产生的这个蒸馏液就是万能灵药了。治什么病呢？痛风啊，心脏衰竭呀，肿胀啊，癫痫呢，据说都有效。据谁说的呢？谁知道据谁说的呀？但是您甭管据谁说的，就这种东西啊，国王滴露一直被使用到了，慢慢的呢，从药典当中销声匿迹了。那个发明者查理二世在临终之际啊，也用自己所调配的国王滴露来治疗自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死了。那么我们说像什么摄食尸体啊，烹食大脑啊，吸食血液呀，这种疗法在今天看来呀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东西取消在什么时候呢？距今呢还不到100年呢。你看英国在1845年的4月份才叫停了刑场上的抚摸。什么叫刑场上的抚摸呢？刚才仔细给您说过了，小孩脸上长粉瘤了是吧，好，让这个死人尸体这个手啊摸摸你的脸就好了。这玩意儿在1845年才正式叫停了。石方才我们不是提到了那个查理二世吗？他这个研制出国王滴露当然不管用啊，一直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最终就消亡了。而且他自个儿呢临死的时候使用这个国王滴露啊也不起作用。但是啊，我们要给您说一点什么呢？就是国王的触摸在当时看来呀也是一种治病的方式。
1: 国王的触碰真的可以治病吗？为何会有神奇的疗效？这种疗法跟政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的国王热衷于给人治病？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尸体疗法和国王的触碰。
0: 我们说对于生存来讲，欧洲的中世纪呢应该算一个丑陋的时代，因为那时候啊没有现代医疗，治病的方法啊各种的毛骨悚然，容颜尽毁。当然了，这个疾病啊也挺多的，像什么甲状腺肿大了，癌症了，皮疹了，水肿了，唇裂了。而且在英国跟法国呀，最可怕的一种皮肤病叫做淋巴结核。在那个时代呀，淋巴结核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 King's Evil， 就是国王的罪恶。我们说这个淋巴结呀，刺激生长出非常难看的大肿块，随着时间的持续增长呢，它会慢慢长大，确实是有损形象的。但是这种病啊很少致死。那么怎么样治这个病呢？除了这种病还有很多的皮肤病啊，需要什么呢？需要国王神迹，摸一摸就能够治病。所以说在那时候啊，甭管是谁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大个的，而且是在不断往外冒的大肿块，他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国王，只要让他摸摸你，你就康复了，难看的大肿块就没有了。至少啊，在整整1000年以前，也就是11世纪的时候，英国人跟法国人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国王触碰患者这种举动啊，被正式认明为一项医疗操作。比方说谁有这个淋巴结核了，你得去找国王给你摸摸，一摸就能好。

0: 那既然是已经被医生任命为叫医疗操作了，那国王就得这么做呗。怎么做呢？专门召开集会，让这个被这种疾病所折磨的农民们聚集在一块浮华的皇家仪式上。这个仪式啊，还有专门的记载。这记载里边是这么说的：国王陛下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去触摸那些病患患者，他呢坐在宴会厅里边，医生引导着病人来到国王旁边，然后这个病人呢跪在地下，国王用两只手同时轻轻抚摸他们的脸部、他们的面颊。就在这一瞬间呢，旁边有牧师郑重其事地说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治愈了他们的疾病。说触碰以后有没有好转呢？您还真别说，基本上都好了。哎，有朋友说怎么这么大魔力呢？哪有什么魔力呀，这玩意儿基本上不用治它也会好转的，慢慢那个结核肿大呀也会没了。但是人们认为啊，为什么能好呢？就是国王给触摸，所以说才好的。国王的触碰仪式在英国农民里边啊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去了以后啊有机会得到一个特制的金币。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里面

0: 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 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11: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4: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6: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7: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

0: 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0: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近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真的靠谱吗？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啊，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啊，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有的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显示高阶托管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还能监控加开车次。实际上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12306特别提醒，12306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换句话说呀，如果成功买到票了，要么是候补的早，排队顺序靠前，要么就是车票余票多，那自然就买到了。其实12306不止一次的辟谣过第三方抢票平台的套路，可为什么每次节前这些谣言都能甚嚣尘上呢？不外乎一个原因，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消费者怕买不到票的心理，从分级收费的什么托管服务啊，到一键直达的 VIP 速卡，再到什么专人抢票通道，平台用层层包装的付费选项营造出花钱就能优先的错觉。但实际上铁路12306作为唯一的官方售票平台，从来没有授权第三方发售车票，也从来没有开放任何售票接口或者预留技术后门，所谓的加速啊、优先呢，根本无法篡改12306系统先提交先兑现的候补规则。所谓抢票不过是平台将官方免费的候补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的噱头。这些套路消费者也懂，但实在买不到票只能试一试，总想着万一能买到票呢。所以啊，12306不能只是看到抢票的套路啊，更应该看到消费者的购票焦虑，节假日一票难求的周期性现象，监管层面可以未雨绸缪，多管齐下，让每一位旅客的归乡路、出行路少一些焦虑，多一份踏实。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这个套垫引发了网友热议。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并将其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避免因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记者查询发现，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销量居高不下，社交平台上多篇高热度帖子向网友推荐一次性套垫，但不少帖子下方附带商品链接，有引导用户下单之嫌。那么这层薄薄的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值不值得为它焦虑呢？根据报道，正常的铁路坐垫每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也会及时清理，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之前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说，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疾病传播风险。每到节假日这个话题总会引发讨论，确实有一些乘客呀，光着脚丫子踩座椅，把脚搭在小桌板上，这类行为既不卫生也不文明，所以有人准备椅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人套上坐垫之后呢，觉得心里踏实了。就说到底，自带座椅套垫这是一种心理安慰剂，效果因人而异，你愿意带就带，你觉得没必要就大大方方坐下，无论带不带都别用脚踩座椅，别把脚放小桌板上。大家对座套的纠结呀，本质上是在用行动表达诉求， 今天的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已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这种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有更透明、更可感知的清洁保障。所以啊，铁路部门不必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的争议里，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比如将座套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消除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交个朋友直播间被指销售劣质溜溜凳事件仍在发酵，罗永浩连续三天发文说呀，东方甄选是这个产品出货量最大的代理销售商，没有启动全量退款，将矛头指向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近日有消费者拆开从交个朋友智能家居爆品榜单上购买的叫万向轮溜溜凳，发现内部存在发霉的木板、废旧海绵等材料，产品还长期散发异味。9月25号，交个朋友直播间承认产品存在木板发霉、填充物不合格等问题，全面下架，终止合作，并对所有购买者退款不退货。当天罗永浩公开回应说，交个朋友处理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承认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管理事故。随后他又披露了一项新数据，说呀，经过团队调查，这个东方甄选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平台销售同款溜溜凳接近1000万元，是这个产品出货量最大的代理销售商。一起直播间品控事故由此变成了两家头部直播平台的共同考题。哎呀，谁也没想到啊，一个网红溜溜凳会让交个朋友陷入信任危机。罗永浩回应自家问题的时候，迅速将矛头指向另一个平台，这锅甩的呀，让俞敏洪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这也算是罗永浩一贯的风格。东方甄选的问题当然需要回答，但卖的多少并不会减少交个朋友的责任。免费领手机这样的好事没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业务。有媒体就此称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其实并不恰当，传统的零元购机有很多种，比如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形式仍在延续中，而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是在9月24号起停止新增，存量合约则继续有效。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套餐，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就是用户，但合约期间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实施。按照这项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所谓的零元购机啊，看似是白拿，实际背后是一份金融分期贷款合同。可是问题在于，不少用户在营业厅办理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签了贷款合同，自以为占了便宜，实际却中了套路，尤其是大量老年人不知情背上贷款。如今新文件的出台直接终结了将通信服务跟金融信贷深度捆绑的商业模式。不过暂停只是手段不是答案，对已经办理业务的存量用户来说，合约继续生效，一旦拖欠话费，贷款逾期记录是可上这个征信系统的。就如何保障这些用户的权益，避免其在不知情负债的状态下持续承受信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持续跟进呢？回家开个门还得先看广告。据1818黄金眼报道，杭州萧山一家公寓的智能门锁 APP 开锁前反复弹出信贷购物广告，开一次门要耗费半分钟，广告关闭键还难找，老年人搞不懂，只能站在门外干瞪眼。被吐槽之后，门锁公司的回应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说锁是我们免费给公寓装的，运营需要成本，以后换成老人爱看的广告。这类回家先过广告关的事儿不是一例两例了，深圳某小区门禁系统 APP 被曝充斥大量广告，软件还推出了纯净版服务，付费就能屏蔽广告。 还有泉州多个小区门禁广告套路深，住户收到扣款信息才发现被投保了两份保险。另外呢，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住户最近也发现，回家掏出手机开门，屏幕先弹出约五秒的购物广告，想跳过，灰色小图标藏在绚丽的页面里，手指一偏就跳转电商，想清净需要开纯净版会员，每月1块钱，一年8.8元。一年8.8元，钱倒不多，可你想过没有啊，这钱买的到底是什么呀？买的不是什么增值服务，是你本该就有的啊，本该就有不被打扰的通行权利，对吧？老实说呀，想靠广告回本赚钱可以理解，但不能把广告设置成开门的前置开关。硬件可以免费啊，变现可以做，但不能绑架人的基本使用。要知道工信部已经发文整治 APP 开屏广告，明确要求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且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不是光靠商业行为就能解释违规的啊！拿刚需场景硬塞广告，还拿成本当挡箭牌，这种吃相属实难看呀。在上海迪士尼，盲人不能用盲杖吗？近日一名视障女子携带盲杖游玩上海迪士尼，竟然被工作人员追问能不能把盲杖收起来别用，称盲杖属于棍类物品，园里人多，携带入园需要提前进行报备。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障视障人士在公共场所正常使用盲杖。盲人本来就出行不便，按工作人员所说的给盲杖拍照啊，备注尺寸之后发送邮箱还报备，这更是难上加难呀。这哪是无障碍服务啊，分明就是给视障人士挖坑使绊子，连对视障人士最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工作人员能够热情服务啊？啊，给视障人士添乱这样的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就曾有景区禁止携带导盲犬进入。这些事情表明啊，视障人士的无障碍出行依然存在不少难题，无障碍服务只不能停留在说说而已。最近不少网友发现多个电商平台店铺下架金豆生肖金产品，部分珠宝品牌还上调了金豆售价，很多人习惯每个月买一克的金豆攒黄金，如今啊，市场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源来自黄金税收新政，只有金条金块这类产品才能享受投资黄金增值税优惠，颗粒状的金豆子不在政策清单里，按规定要按照首饰金计税。过去市面上金豆子按这个投资金价这个价格卖，属于政策模糊地带的擦边定价，新规落地之后继续低价销售有税务风险啊，税负上升挤压了商家利润，于是很多品牌选择下架观望啊，部分直接就是上调了售价啊。提醒大家，金豆商品属性更强，不能再简单的当成低价投资品看待了。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20岁的中国姑娘何小曼以全场最高分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并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项不分项目，是由全场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者获得，被誉为是冠军中的冠军。这也是我国选手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何小曼，她的故事真的值得细细品味啊。她2006年出生，2024年从咱们河北考入了吉林长春的数字科技职业学院。这个学院是个民办专科，入学仅3个月，他就凭借着扎实的基础入选了学校技能金牌班。轨道车辆技术对力量要求极高，这车门罩板重达40-50斤，他体重还都不到100斤，挺瘦弱的一个女孩子，弹起罩板的时候这个手臂都抖，但是女孩子人家没有退缩呀，而是自己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身形的操作方法，别人靠着臂力硬抬有劲儿啊，他没劲儿他就靠着腰腹和角度借力，别人一气呵成，他是分步卡位。 在备赛冲刺期每天训练超过14个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的重复。而且啊，她是这个项目参赛啊全球唯一的女选手。赛前她就说，我想站在国际赛场上证明女生在工科赛道上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你看啊，一个高职院校的学生站上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何小曼个人的胜利，更是职业教育价值的一次有力的证明。实际上啊，职业教育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脚投票。今年高校开学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好多个地方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手握着本科学历，却选择反向深造学技术。就是回炉去专科，再学门一技之长。这个现象被网友称之为本生专。你像青岛市技师学院迎来了2026级大学生技师班新生，浙江嘉兴市首个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技师班在平湖技师学院正式开班，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师班正式开班，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面向本科专科毕业生招生。这些年轻人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有学生说得很直白，就是想真正掌握一门技术，毕业拿着技能证书，有更多岗位可以选择。本科生回炉读技校，这体现的并非学历的缩水，而是能力的增值。他们既接受过大学系统训练，又能熟练地掌握技术技能，在就业市场发挥出学历加技能的叠加优势。而且呢，市场也给出了最诚实的回应。当前呀，咱们的就业市场存在着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对吧？这种结构性矛盾，像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数字经济啊这些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就企业普遍反映啊，就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理论基础好，技能上手快，综合素养高，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15-5期间我国将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就是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建设100个左右的市域产教联合体，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人社部深入实施新八级工制度，支持企业开展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评聘，推动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横向贯通，构建技能导向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让多劳就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长期以来啊，考不上大学才去读职校，这个偏见呀，可以说根深蒂固。但何小曼用一块金牌证明，技能成才它不是退路，这是另外一条通往卓越的路。本科生回炉读技。

热搜热评。2026年五常大米开镰仪式刚刚在黑龙江五常市龙凤山镇举行，黑土地上的稻穗金黄饱满，但新米还没上市呢，市场上造假乱象的讨论已经先热了起来。根据大河报报道，五常大米啊，年产量也就是七八十万吨，但市场上打着五常旗号销售的大米啊，高达千万吨，啊，70万吨对1000万吨，中间差了整整900多万吨，这就意味着市面上超过90%的五常大米，那都不是正品，啊，这个数字对不上，对不上的部分，这不就是造假的空间吗？造假的路子比消费者想象的很野。根据记者调查，造假方式有好几种，有人把外地大米运进五常掺混之后再卖出去，有人用价格更低的长粒箱冒充稻花香二号，有人仿冒包装鱼目混珠。其实这些手法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2010年央视就曝光过五常稻花香大米被大规模掺假，用杂牌米加香精拌出香米，加工过程中添加香精几乎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十几年过去了，手段升级了，从加香精变成了调和米，按比例把外地水稻或者非稻花香品种掺进稻花香里，再根据稻花香占比来定价。最让人警惕的是啊，造假已经蔓延到了知名品牌。今年3月，打假人王海曝光金龙鱼旗下的天赋五常稻花香产品涉嫌用中科发五号冒充稻花香二号。检测显示，该产品稻花香二号的植物 DNA 遗传相似度仅有78.08%，但中科发五号的相似度却高达97.82%。这个中科发五号外观和口感跟稻花香二号非常相似，但价格便宜近一倍。五常市市场监管局随后成立调查组。其实当地不是说没管啊，人家五常市检察院打造了检护五常大米意在经久迷香，这个检查品牌，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维护地理标志信誉。五常市还建成了全国首家五常大米生物基因库，存储市面上流通的五常大米成品的 DNA 样本，用于打假和溯源。当地还投入了1300多万元升级溯源系统，建立溯源中国稻香五常数字监管平台，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实现从种植到销售就全流程的数据上链。沿新国标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五常大米这个新国标也已经实施了，引入了感官加理化，叫双轨评价模型，把好吃这个抽象标准变成了可量化的指标。你看，措施很全面，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原因也不复杂，五常大米的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啊，造假这是有利可图的。一袋假五常大米成本可能只有正品的1/3，利润空间巨大呀。而监管面临的全国范围内分散的制假售假网络，溯源体系再完善也覆盖不到每一个电商店铺、每一个直播间。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呀？记住三看呀。一个，看标准。五常正宗的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是 GBT19266， 包装上没有这个标准号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第二个，看标识。正宗五常大米包装上会有两个标志，五常大米专用商标标识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同时配有官方溯源码，扫码就能查到种植地块、加工、仓储这些信息。第三一个呢，看配料和品种。正宗五常大米的配料表写的是水稻，且会明确标注品种啊，5U4号或者括号稻花香二号，只写大米的那大概率就是普通米。另外呢，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峰还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辨别方法，就这个五常大米啊，比典型的精米稍长，但不像南方米那么瘦长。就正宗稻花香开袋啊，开袋之后能闻到一股自然的淡淡的米香，香气浓郁到刺鼻的，那可能就是加了人工香精了。如果一把米里明显有2种色泽，那就是勾兑米。五常大米这种金字招牌啊，是黑土地、气候和几代稻农一起挣来的。守护它靠的不只是基因库和监管平台，还得靠每一袋米上那个扫得出来的码和每一个消费者较真的看一眼这个标准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国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0: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0: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0: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周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1: 9月28日，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普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普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正普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正普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天上午，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请听报道。
2: 早上8:06，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

0: 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新河西等16所车站。乘客沙先生：
1: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列车哈，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0: 8:49，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4: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通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3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雄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5: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6: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5: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7: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们国家每5个鲜梨中就有1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报道。
8: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7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叫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10厘米高。赵恒飞：
9: 从一号到一号，在捂着河水，他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日子咋会这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效益特别特别大。
8: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 除草机。

0: 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2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1: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0: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
1: 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0: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更紧保。
1: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0: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威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2: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吧。
0: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更紧保。
1: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6: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7: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3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6: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

0: 挥。
1: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0: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敬伟：
2: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0: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3: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的游客更有底气。
0: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4: 落实专人专班，分机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花港水上安全底线。
0: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5: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日至27日，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6: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7: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8: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正好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6: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9: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6: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

0: 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1: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2: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监控装备等。
1: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1: 为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质量管理意识薄弱、体系不健全、技术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廊坊香河县紧紧围绕智慧家居产业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工作，加快培育优质标杆企业，持续夯实智慧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协助企业解决关键质量问题109个，整改优化生产流程65项，协助54家小微企业获得各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344张。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今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
2: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

0: 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俄罗斯著名智库近日刊文披露，澳大利亚已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该国靶场，开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型导弹测试。俄智库认为，测试地点可能选在位于澳南部内陆荒漠中，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陆上全封闭式武器测试区之一。
0: 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中，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获得冠军。另外，女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跳水比赛，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选手肖佳瑞轩夺得个人冠军，并助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团体金牌。田径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
1: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名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据报道，近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的德国外长约翰·法德富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法德富尔会后告诉媒体，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按照他的说法，他当面对俄罗斯发出了明确警告，要求俄方不要进一步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此事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机构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而俄方否认有关指控。会谈中，法德富尔继续重申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德富尔称，他向拉夫罗夫提供了一个让乌克兰局势降级的机会，但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布的通报只有寥寥数语。通报称，此次会面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对于法德富尔在会上的表态，俄外交部称，德国外长再次确认了柏林此前已经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也没有给这场会面太高评价，被问及

0: 此次会谈是否意味着俄德恢复对话时，他表示没有从法德富尔那里听到任何新东西。
1: 这还是在纽约81届联大还是高级别州吧，一出一出的外交大戏啊。现在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外长见了个面，这见面很有意思啊。一个呢，现在俄德双方都说是对方先提出来见面的，对吧？我是被他邀请的，是吧？不是我主动的，他主动的，都在讲这个，各执一词吧。其实争这个也是一种主动权，也是一种面子吧。那国家之间吧，博弈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先把目前就是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拼一下啊。按照德国的外长瓦德富尔的说法，就是一帮同事，估计就是欧洲的一众外长啊，就撺掇瓦德富尔，德国外长说你得跟俄罗斯见个面啊。为什么要见这个面呢？那咱欧洲不见面，那美国人唱独角戏，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在一起谈，这欧洲整个欧洲被晾在一边了，这欧之间的战争冲突也好，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也好，那都无从谈起了。瓦德富尔那意思呢，大家一撺掇我就去见这个面了。他可没说是自己主动发出的邀请，但他也没否认俄方的话，俄方说是他主动发起的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是不是德方主动，这可能性更大，我们就是判断啊。那你说见面谈什么呢？一个是这是德方的态度，把记者赶出去啊，咱秘密谈。那按说会谈一些特殊的东西，就是只有德俄两家才能面对面谈的东西，按说是这个。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不会对外说，对吧？事实上也没有对外说什么。按照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的说法呢，这瓦德富尔德国外长拿了小本儿，就把德国的态度整个念了一遍，而所有这些态度都不新鲜，甚至拉夫罗夫还说我以为你会拿点什么新东西出来，也没有嘛。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这真的就不好讲，因为没有记者在场嘛。所以德俄之间如果啊说点什么秘密的话啊，知心话掏心窝子的话，我们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能公开的没有。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是德俄两国的外长，这多年没有见面了，这关系一直很糟嘛，这第一次见面可能啊，从瓦德富尔这个角度讲，一个他得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架子，不能轻易低头。另外呢，他必须对德国国内也好，对欧洲盟友也好，他得有一个交代，他也不能低头。你政治得正确嘛，所以把德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这个态度重复一下，甚至表达自己的强硬，这个也倒是必要，不犯错嘛。更何况现在莫斯政府支持率很低迷，莫斯本人就民调显示支持率就10%几了，那就别惹麻烦了。那我们只能说按照常理来推啊，瓦德富尔就德国这位外长跟俄罗斯那边说大约是两类事儿吧，一类还是涉及到俄乌之间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近期德国你比如莱比锡机场啊不是遭到无人机袭扰，就这类的事儿得跟俄罗斯强调一下，别惹我啊，惹我我会报复的啊，这也算代表欧洲。那那边翻回来，从俄罗斯那边讲呢，第一个啊，这是他先找的我，不是我找的他，这先明确一下，这是官方的态度。另外呢，没谈出什么新东西来，甚至拉夫罗不是说嘛，你跟我说这个，那你打个电话完了吧，你就告诉我你连大演讲让我去听去，不也就是这番话吗？你专门见我一面也说这个，那没什么意义啊，对这次见面评价就不高。这是我们把这个新闻重新又拼了一下，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谁先找的谁呢？这个其实首先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个也谈不上很重要。那你说什么重要？那咱还回到那老词儿吧，就以前我讲的基本盘，你再耍什么花活搞什么幺蛾子，基本盘没有变化。基本盘是什么？俄乌冲突现在打到第5年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欧洲就必须一如既往的支持乌克兰，你还支持得了吗？支持得住吗？这对欧洲就是个压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人家特朗普政府就美国现在是一个斡旋者的角色了，人家是要给世界带来和平了，摇身一变，人家这个角色这个位置是比较舒服的。欧洲就很尴尬了，以前是跟着拜登政府跟俄罗斯干，现在忽然被甩开了。而且就说欧洲的利益，欧洲的诉求有人考虑没有？没有人考虑啊，你不能指望俄罗斯考虑吧？那特朗普要不考虑，你不就给甩出去了吗？咱们用个形象的词儿，就是没能上桌，客观上也是这样子呀。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个是跟普京在那个安特雷奇，就阿拉斯加见了个面，然后还通电话，现在又要约，是不是有可能11月份到深圳见面？ 就是 APEC 那个会，要么12月份到我美国来，是吧？我这开G20，咱见个面。总之是他们俩见面可能性很大，顶多加上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三方见面，这也不能说完全排除这可能。总之没你欧洲什么事儿，所以欧洲要想上桌就得自己找机会。就说这次见面，别管谁找的谁，德国这边是要上桌的，这不是面子，这是利益啊！如果你连上桌都上不了，有什么利益可谈呢？完全被忽略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欧盟内部吧，就对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是有分歧的。你看，马克龙算一派，主张呢就是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事儿咱也得承认啊，俄罗斯虽然说版图大，它不是双头鹰吗？朝向欧洲，朝向亚洲，这双头鹰。而实际上，从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它主要的脑袋是冲着欧洲的。到现在，俄罗斯你说所谓的远东部分，那开发基本上不到位的，主要是欧洲这边，它相对发达，而且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按照所谓这个大俄罗斯主义，按照人家的这个历史叙事啊，俄罗斯拯救欧洲不止一次啊，第一次，拿破仑，那要不是我沙俄打败拿破仑，你们欧洲是现在这样吗？那至于第二次打败希特勒，没有我你们行吗？我是拯救者是吧？欧洲的文明全靠我嘛，这是人家一些俄罗斯人的叙事嘛。当然欧洲人不认呐，可是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也没有错。马克龙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欧洲，你得承认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要有自己交流的管道，咱得能说上话呀。实际上在俄乌之间爆发冲突，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最后到访莫斯科的还是马克龙。这事儿成不成的，以他那个分量可能办不成事儿，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表达了。这是欧盟里面一派啊，另一派干脆就主张不要和俄罗斯接触，就是敌人。那谁呀？波兰呢？波罗的海三国呀？他们更多的其实和美国关系近，他们就不主张欧盟和俄罗斯在打什么交道，有什么联系。那马克龙那套东西呢，他们就不认。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呢，是夹在这两派中间儿，一方面呢主张该联络联络，另一方面我们利益要维护嘛，就是来回游移。那现在你看，就瓦德福尔，你说跟俄国这边见面了吗？见了，俩外长算见面了，这比之前不见面呢，那算是接触啊，这算是突破，对吧？但另一方面，见面谈什么了？第一个，有可能谈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没有记者在场嘛，赶出去了，只有德俄两国的外长私下交流，有可能有，或者带个话什么的啊。但是公开的讲，没有任何新东西。瓦德福尔这边跟记者讲，我们俩交流很激烈，那意思我很硬，我跟他说了几句，是吧？给放点硬话。那边拉夫罗夫也说没什么新东西，就双方都在相互印证，就是老生常谈啊，各自表述立场而已，没有交流，没有更多的交谈甚至交易，没有。或者我们这么讲，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真正的交流甚至交易有也得秘密进行，那你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光天化日啊。但如果我们刚才用那个概念基本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俄罗斯和德国也好，和欧洲也好，能不能达成大交易，能不能达成什么重要的共识，能够对俄乌之间的冲突啊，对俄乌的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把美国甩一边，恐怕不现实，恐怕不可能。目前这个格局还是俄罗斯和美国在谈，甚至乌克兰都很被动，那至于乌克兰背后的欧洲就更加被动，这个恐怕是基本盘。而欧洲如果真想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也不是靠瓦德福尔和拉夫罗夫谈什么，而是欧洲得跟美国谈，得说服特朗普，他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啊。换个说法，欧洲敢于抛开特朗普直接和俄罗斯达成大交易吗？你敢吗？你不敢。

0: 当地时间9月27日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日，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日，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啊，这一天，这叫意料之中吧，因为武契奇本人在6月份就预告过，6月底的时候他就讲嘛，会在数周后交出总统职务，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就说到塞尔维亚，它的体制是这样，它是一个议会制国家，真正有实权的实际上并不是总统，是总理。武契奇呢是2014年到17年做过总理，然后呢做总统，他2017年4月当选，然后2022年又连任。按照宪法规定呢，总统任期是5年，最多连任一次，那这次连任应该是到2027年5月结束。那他现在等于说是辞去总统职务，又去选总理，等于绕开这个任期的限制，所以这个中国话讲，这就以退为进吧，遵照规则另规则吧。他选择主动就提前放弃总统的权利，就交权啊，竞选成功做了总理，入主总理府，那依然可以继续掌控局面啊。另一方面，现在他所在的这个前进党执政党一致推举他作为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也接受了这个推举，承诺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就辞职，现在辞了啊，参选嘛。9月9号他是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议会选举提前到10月25号，这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他在塞尔维亚首先还是有很多拥趸吧，就在当地时间9月27号的晚上，总统府前很多他的支持者是举着火炬，就期待他发表一个讲话吧。他在塞尔维亚有一个昵称叫阿科，大家喊他这个像小名一样啊。他对支持者讲说今晚我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出现在这里啊，这个美丽的建筑里，总统府啊。他签了辞呈，辞去了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任期。他讲话首先感谢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之中呢啊信任他，我以荣誉和正直为塞尔维亚服务。另外他承认在执政期间呢犯过很多错误，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我在等待辞职，但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不是靠权力宝座出生的，没有那把交椅我们也能打赢他们。他对支持者说，一直以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从明天开始，他不辞职了吗，正式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一起为体面成功和正常的塞尔维亚而奋斗，塞尔维亚万岁，让我们去击败他们吧啊！这他们当然就是反对者了，他是有反对者的。其实他这次叫主动交权，也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化解压力。现实压力是这样，在2024年11月份，塞尔维亚一个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那个顶棚给塌了，10余人死亡吧。这个事儿引发的是反腐抗议，一直到现在持续2年吧，没有平息。很多这个塞尔维亚政府的官员说，这个抗议背后是有外部势力支持，但是欧盟还否认，说不是我们干的，我没支持哈。但言而总之，塞尔维亚内部也有武契奇的反对派，因为你这种议会制嘛，肯定会有反对派。现在状况是这样，他们有民调机构吧，在九月初的数据说是执政的前进党支持率是 47.2%， 这是全国第一。如果这个势头不变啊，武契奇做总理几乎是板上钉钉，没问题。他本人说呢，将以普通公民身份走遍塞尔维亚各地和民众交流，一旦前进党获胜，新一届政府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来组成。当然风险不是没有，美国有媒体就报道说呢，欧盟的态度是这样，就是武契奇是宣布辞职啊，提前选举，欧盟原计划推进的这个塞尔维亚入盟相关步骤也被推迟。另外呢，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反对派会拒绝承认，可能还会有街头抗议。而武契奇一旦顺利成为总理啊，那下面的麻烦可能也很多。所谓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能否赢得选举，而是在选举之后，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了啊。那么说到塞尔维亚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关键的还是和欧盟之间的博弈。 对我们这个围观群众来说，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欧盟对塞尔维亚一直是在为难啊，为难他，难为他，或者说欧盟对塞尔维亚一度提出各种严苛的要求。如果你说的话，至少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涉及到地缘博弈，还有呢，涉及到历史遗留的矛盾。当然，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欧盟本身入盟的门槛比较高，塞尔维亚本身还想加入欧盟，因为我们讲过，目前的塞尔维亚它是个内陆国，它连个港口都没有啊。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几年前一件事情，俄罗斯那个外长拉夫洛夫想出访塞尔维亚，但是西方对俄罗斯已经制裁了嘛，这样的塞尔维亚周边的一圈国家都不开放领空，那么拉夫洛夫的飞机根本就进不来。那你说见面，见面也不是不行，塞尔维亚你的外长你出去可以，你的专机飞出去没人管，但是如果对你也封闭领空，那真把你封死了。这是塞尔维亚目前的处境。那我们就不得不感慨一句啊，在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所谓巴尔干火药桶一说嘛，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而这儿呢真正的这个你说引信说爆燃点其实还就是塞尔维亚。在历史上讲，塞尔维亚也曾经强大过，甚至南斯拉夫也强大过呀，但是现在形势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塞尔维亚现在今天这个局面就是他自身受到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相当程度上来自西方，来自欧盟。你看，从历史上讲，塞尔维亚本身呢，它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一战的时候，塞尔维亚和沙俄就是盟友。一战的爆发点不就是1914年6月28号，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嘛，夫妇两个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刺杀。那奥匈帝国是要找塞尔维亚算账的，塞尔维亚是打不过的。所以奥匈帝国提了很多条件，很多要求。他背后是德国，德国说你提，你撒开提，我给你做主，是吧？那这边就提。那塞尔维亚怎么办？只能求助于沙俄。就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就很好。话说在二战的时候，铁托的游击队也算得到过苏军的支持的。当然说在冷战期间，铁托是走这个自主的道路，他不是简单的去服从莫斯科，甚至和西方也有交往。所以南斯拉夫呢，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和苏联的关系不是很好。铁托强调独立自主嘛，那个时候恰恰是南斯拉夫比较强大的时候，就是苏联对他的干预相对有限，而西方呢也想拉拢他，就左右逢源吧。但是在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走向分裂，那塞尔维亚呢原来和黑山组成那个南联盟，然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解体，和黑山就分家了嘛。所以塞尔维亚现在是一个内陆国。但是你看，一个他和俄罗斯的关系要维持，除了这个情感上宗教上啊，他有实际的利益啊，就是能源啊，这天然气谁给啊，对吧？所以他和俄罗斯没法断得那么清楚，甚至他可以做到，比如在联合国他跟随西方，你说谴责一下俄罗斯可以啊，但是你让我制裁呢，万万不可能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就你对我是不是忠心，你是不是真想加入，你得跟我保持一致啊，你要不跟我保持一致，我怎么让你进来啊。那这是一类问题。另外还有一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科索沃问题。这个我们也讲过，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其实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其实亡国了，后来复的国。那么科索沃这个地方对人家来讲那是个什么地方啊？但是呢，时至今日吧，科索沃这儿塞尔维亚经营的你只能说是有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科索沃这儿阿族人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阿族人想独立，甚至想投靠阿尔巴尼亚，这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但是1999年科索沃之战，西方等于是帮着科索沃闹独立，原来说好的仗打完了，科索沃呢是由联合国托管，但是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全世界现在有一半国家承认，大多数西方国家

0: 爆发冲突，欧盟就要求塞尔维亚，你表态吧，这回你表态吧。那塞尔维亚这边呢，你看在联合国说塞尔维亚一部分这个大口径炮弹卖给过欧洲国家，最终落到了乌克兰人手里。另外呢，买过阵风战斗机，买法国二手的阵风战斗机，你向法国示好，我买点东西啊，让你挣我点钱是吧，你替我说两句话，这个能做的也都做了。所以武契奇这几年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从欧盟来讲，从根儿上讲，还是希望塞尔维亚你彻底倒向我。那你要说你还跟俄罗斯暗通款曲，那实际上俄罗斯就可以通过塞尔维亚来发挥它的影响力啊。那这样的话，那我欧洲不舒服嘛？如果塞尔维亚再被欧盟接纳，那欧盟内部等于有了俄国人的眼线啊，俄国人的抓手，那我也受不了啊。这是欧盟的态度。那么他们和塞尔维亚之间这个矛盾，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结构性的，所以武契奇也是在这一个乱局之中哈，勉强的维持塞尔维亚的这种独立，这很不容易。当然应该说他还是具有他的政治智慧，这么多年也算是坚持下来了，况且他也有做总理的经验，所以一般认为呢，他辞去总统职务去竞选总理啊，胜算是比较大，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否认，胜算比较大。关键是在这之后，所有之前你做总统面对的问题，做总理啊，你面对的只能更多，因为议会制嘛，实际上总理掌握实权，那你面对的挑战比之前实际上还要大，而且有些问题坦率说现在看无解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孔子。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72，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这被奉为儒家经典。另外，再来说说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是清朝第五位君主，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应该说，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雍正13年，也就是1735年驾崩，庙号世宗，葬在清西陵的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孔子今天的生日，今天诞辰呢，公元前551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那孔子我们都知道，他是名丘啊，字仲尼，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他是汉族，他生在鲁国呀，实际上就是山东曲阜市东南那个鲁元村，他实际上生在那儿。他死之后呢，是葬在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叫做孔林这个地方哈。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他呢，确实有特别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我问你啊，你说孔子有老师没有？孔子老师是谁？这就很好玩吧。那孔子弟子三千，但是孔子的老师是哪一位？说当年呢，魏公孙朝就问子贡，就问孔子的学生说：“仲尼焉学呀？”那意思就是说，他老师是谁啊？这个魏公孙朝是魏国一个大夫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就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去问孔子老师是谁，这是第一位啊。子贡很不客气就回答，他大约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大道没有崩坏呀，还在人间啊。贤者理解他大的方面，不贤者了解他小的方面啊。文武之道无处不在。夫子哪里不能学习啊？他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啊？这话说的比较带劲儿哈。但实际上，孔子我们知道家贫，就是地位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不可能上很好的学校。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恐怕也是自学成才吧，没法上这个名校哈。但是这位伟大的人物，他自然也会有自己的老师。

0: 比如说韩愈在诗说里就讲孔子诗，谭子长虹诗乡老聃，其中谭子是春秋的那个谭国的国君呢、啊，属于这个孔子政治课老师吧，这么说啊。那年孔子26，一逮着机会就请教。另外还有那个长虹，长虹是西周的一个大夫啊，他是后来在这个内讧啊过程之中算是站错了队吧，反正被杀了，据说是含冤而死，他的血呢后来化作碧玉，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所谓长虹化碧，这不是成语啊，典故啊，就这么来的。这位据说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精通音律啊星象啊，这孔子就学吧。那个诗乡啊也叫诗乡子，那是大音乐家，是鲁国的乐官呢、啊、那就学弹琴吧，是吧。还有这个老聃，就老子啊，据说孔子一辈子见过老子一面，但就这一面呢据说论尽了人间沧桑生命万象。所以你看孔子啊这辈子真的是应该说是终生学习哈、啊。你看人家有话啊，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不排除孔子谦虚，反正按他这话，他十五岁开始学习，一辈子在充电，是这个意思吧。那下面我们再看看孔子人生吧。孔子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叫成田啊，就是管牛羊的官，这时候大概26、27吧。接着又做伪吏，这是会计吧，算会计啊。总而言之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而孔子本身从来不忌讳就谈自己这辈子干过一些底层的工作，没有，甚至他带着某种自豪感就回顾自己当年的生活，大约就是说，你让我管这个仓库，我就给你做的这个账簿清清楚楚，管牛羊是吧，我给你搞得膘肥体壮，没问题。到孔子36的时候，鲁国政变啊，政坛混乱吧，整个社会也乱起来了，他有一个微邦不居这样一个人生原则，就跑了，去哪儿，去齐国。而且他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据说是动心了，因为孔子等于到国外去求官嘛，齐景公打算给他一个稍低一点的，这个就低于上卿的这么一个待遇，可不可以？但是当时齐国的一些大夫是反对的，包括这个晏婴这帮人啊，据说有人还要加害于孔子。所以齐景公呢就改变主意，算了吧算了吧，就敷衍又安慰的说，就是我老了，我不能用你了。孔子一共在齐国可待了1.5年，多次面试不济呀、啊、他倒是不卑不怨啊，且行且求学。后来又到了故里，在鲁国求职成功，还是有政绩的。到51岁的时候官升3级哈、啊、但是在这个政治斗争之中啊，那是一个暗藏杀机的，而且是冷酷无情的那么一个环境里。其实你想过没有，就如果政坛啊，如果官场是这么一个规矩的话，那么谁更卑劣，谁更下作，谁就占便宜，谁更高尚，谁更纯洁，谁要求自己严，谁是一个死，他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像孔子这样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想混啊，真的是很难。55岁的时候选择带着理想离开，干嘛，流亡，一走就14年呀、啊、你看这把年纪了啊。所谓学而优则仕，就算是博学盖世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这样远大的抱负，甚至也有能力的孔子，他仕途是坎坷的很呐、啊，终其一生，啊，寻知音，觅良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也不过如此吧。所以你看，说到孔子的生平，难免就让人感慨啊。说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孔子说身高9尺6寸，这个被鲁国人称作长人，个高啊，9尺6寸有多高？那是周朝的尺啊，咱们大概换算一下。这也没法算，这个你真算出来，按现在说法1.91米，这有点高是吧，确实有点高了。这个哈，我们说19岁的时候孔子娶了老婆啊，夫人嘛，这位父姓叫齐观，那个齐字怎么写呢，就是那个元朝的元啊，最后那一笔不是竖拐弯吗，你就竖别拐弯，那字就念齐啊，齐观这么一位夫人。那么生了一个儿子，当时鲁国的国君还道喜，送了他一条大鲤鱼。孔子呢，为了纪念这个事儿，给孩子取名叫孔鲤，号伯鱼。那伯就是老大的意思嘛。这是孔子第一个儿子，他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肯定有女儿吧？那个公冶长是他女婿嘛？但是他有多少女儿，咱就不知道了。重男轻女啊。杨绛先生对孔夫子的夫人据说很好奇，专门去考证过哈。你看那个《论语》里，孔子日常生活起居啊，都是很讲究的。这种讲究呢，恐怕他自己是不管的，是夫人伺候的来照料哈。这位齐观夫人应该是很能干，对丈夫也很体贴，而且夫妻之间感情应该很好。孔子不是食不厌精吗？你饭要做糊了， 肉变味儿了，那我不吃了。饭要是加生了，不吃啊。五谷果实没熟的，不吃啊。肉切的必须方方正正的啊，有薄的，有厚的，有大有小的，歪歪斜斜，乱七八糟的，我不吃的。他是这样一个人啊。而且呢，这个在市上买这个熟食不吃，忌肉过三天不吃，穿的衣服也讲究，红的紫的呢不能做内衣的，暑天呢有这个非常薄的绸的衣服，而且要衬衣的。那么冬天呢，这个黑羔羊皮配黑色的衣料，这是可以的啊。而且说加长衣服呢，右边那个袖子短一点，就便于工作。你看他不是左撇子，这说明啊，睡觉的时候要穿睡衣，睡衣呢比身体要长一半，就像那个西洋婴儿服，就那个意思。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说话啊，这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所以你想，这位夫人就算不贤能，至少是肯定是相当柔顺吧，能够按照老公的意思啊管理这一家子，这女人肯定是这样啊。那么林语堂呢，大作家，他在《孔子的智慧》这本书里写说，孔子的思想不只是处世格言啊，道德修养啊，它是一种深沉的理性的思索，对人生意义的执着的追求，充满了诗意的情感内容，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所以有人管他这东西叫儒教嘛，儒学甚至被叫做儒教嘛。孔子的思想代代相传，渗透在啊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吧，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魂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雍正是在历史上看是今天死的呀，就是1735年的9月28号死的。雍正呢，他是1678年生，1735年死，他是满族嘛。他父亲就是清圣祖玄烨，他是玄烨的第四个儿子，他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吧。他在位时间是1722年到1735年，年号是雍正，庙号是世宗。那在我们河北易县所谓清西陵里边呢，有一座叫泰陵，这个泰就是那个泰山的泰，泰国的泰哈。这是雍正皇帝的墓地。雍正呢，是一位引起后人争议比较多的皇帝吧。他的继位登基到现在很多人还在猜吧。他实行的这个治国的理念啊，在政策上大家认为比较严，是吧？那么他的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所谓难解之谜。关于雍正之死呢，清宫档案里边呢有所谓起居注，就说呢雍正13年8月，在这个1735年吧，他是住在圆明园啊。8月18那天，他和大臣们商量着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宜吧。在8月20，他召见了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还在正常办公，就说这时候身体应该没啥问题，正常良好啊。但是到8月22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呢就奄奄一息，说宣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乾隆啊，第二天死了，在圆明园，他是58岁，这就是暴毙吧，突然死亡吧。这个官方，就清朝官方呢，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也没说什么原因，这很容易让人就起疑心，怎么回事啊？所以关于他的死呢，种种说法。那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当时有一位侠女啊，吕四娘嘛，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因为文字狱被雍正给杀了，所以要报仇啊，吕四娘砍了雍正的脑袋。所以据说安葬雍正的时候呢，是搞了个金脑袋，因为他没头啊，吕四娘给烧走了。这是一个好像最常见的说法，而且在今天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啊，影视作品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有点八卦，我跟你讲啊，就说他有一个恋人叫竹香玉，这是林黛玉的化身。这个竹香玉呢，就是天竺的竹啊，后来说是被雍正给霸占了，做了皇后。曹雪芹呢是想念这个恋人呢，是混入宫中，和这个竹香玉合谋，用丹药把雍正给毒死了。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野史传闻说宫女和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他给勒死了。这也算一个说法吧。就总之这些传说就表明呢，雍正生前呢，因为可能就说法制比较严厉吧，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但是我们知道民间传说就是传说嘛，这个毕竟不是历史的史实，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说法，你说你给我拿证据，拿出证据来好像很难。那你让我们严肃一点讲，这就不可信了。那么雍正到底究竟他怎么死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啊！历史学家们承担的就是这个责任吧，就像破案的一样。很多人对清宫的档案呢做大量研究，我这么说，越来越多的史家认为呢，他可能是吃药啊中毒而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什么药呢？丹药嘛。这个炼丹呢是道教的一种修炼的方法，就是想长生不老啊。那么丹药啊，仙丹呢，这道士们是用千砂、硫磺啊、水银啊这样一些天然矿物做原料，用这个就炉鼎啊烧炼而成。你看这个太上老君不是曾经炼过孙悟空嘛，炼出一火眼金睛来，就那个玩意儿，就那么搞吧。据说吃了这个丹药可以长生不老。那么雍正呢，没当皇帝的时候呢，据说啊，你现在看历史，说是对这玩意儿产生兴趣，他曾经还写过一首叫《烧丹》的诗。千砂或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宫间内外丹。哎，有这么一首诗，大意就是你看炼丹他可是懂啊，早年对这玩意儿就感兴趣，而且他知道当了皇帝之后呢，他据说也是推崇这个金丹派南宗祖师，就张不端，把他封作紫阳真人。这确实他干过啊，他特别赞赏张不端发明的金丹药理。那从雍正四年，就是1726年开始呢，他经常是吃道士炼的一种叫做济济丹。这第一个济呢是济然的那个济，第二个济呢是济南的那个济啊，济济丹，这是一种丹药啊。他还觉得吃了有效，还把这个丹药作为礼品呢赏给这个田文镜啊、你额尔泰啊这帮大臣。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1730年，雍正八年春呢，他闹了一场病，为了治病呢，就让百官大规模的就是求访名医啊、术士啊，而且这个谕旨呢是没有让负责抄录的大臣来代笔，他自己亲自写的，一份一份亲自写，足见虔诚，对这事重视。在这之后很快呢，四川的巡抚献德写折子说，哎呀，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公伦呢，有长生之术啊，86岁据说得了个儿子。哎，好好好，雍正一听马上他宣进宫来。但这个时候公伦死了，哎呀，雍正非常惋惜。之后呢，浙江的总督叫李卫有密奏说，哎，民间传闻河南道士叫做贾世芳，这位有神仙之称啊，就推荐他进京给皇上治病。这叫贾世芳的呢，他原来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就浪迹河南了。这进宫之初啊，雍正觉得有效有效，治疗有效啊。后来又发现呢，这个人用按摩咒语等等方术啊，要控制自己的健康，这不行，我不能任他摆布，这人给我拿下，拿下斩了，就给杀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宰了这个贾世芳吧，对道士他可依然是信任的。清宫档案有说法说，他从闹病到死去大概5年的时间呢，一直频繁的参加道教活动。另外呢，他这个主要的宫殿里都有这个道神符板呢，他信这个东西，好这个，他信道啊，就尊崇道教，就是要所谓治病驱邪，这是他原话。而且他确实在圆明园内可能是秘密的生火炼丹来着。所以大家就统计嘛，雍正八年到13年这5年呢，雍正先后是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这个炼丹需要的物品，光用这个煤炭200多吨，234吨，另外还有大量的这什么矿银啊、红铜啊、黑铅啊、硫磺啊，这些矿产品。你可以想象那几年这雍正炼丹挺上心的啊，挺带劲儿的啊。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可能好几个，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这乾坤的乾啊，这也不是金钱的钱啊，他们确实炼了一炉一炉的这个金丹大药啊。而且据说雍正吃了自我感觉很好，所以不但自己吃，确实还赏赐给别人。可问题在于他炼丹用的这个铅呢、汞啊，汞就水银呢、硫磺的硫，就这些矿物啊，它都有毒啊，对大脑对五脏的侵害是相当大的呀。据说雍正死前12天，这个活计档，这是清宫的这个档案里面记载说呢，总管太监陈九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说，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200斤，这个黑铅是有毒的金属，那要过量使用肯定要死的。100公斤黑铅运到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里就死了。这应该不是巧合，很多学者说这可能就直接证明雍正之死啊，可能就是丹药中毒啊。说到底呢，你长期服用所谓的丹药，这里面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的积累，然后最终发作导致暴毙。另外值得一说就是这个雍正的儿子乾隆啊，你注意乾隆对这些炼丹道士是怎么处置，这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说是雍正死后第二天啊，这个乾隆继位啊，继位之后下令驱逐炼丹的道士张太虚啊、王定乾啊，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这么着急就把他们赶走？两个小道士还专门发一上谕，值当的吗？看来这里边可能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而且乾隆在谕旨里专门说你看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是这是个游戏啊，不要当真啊，没有吃丹药啊，这不此地无银吗？另外呢，驱逐道士的同一天，据说乾隆还告诫宫内的这个太监宫女啊，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这什么意思是吧？能有什么闲话呀？皇太后听了什么心烦呀？说所有这一切可能大家想就是雍正啊，就是死于服用这个丹药，所以这事儿咱都别乱说，不要议论了。那有人也问，不对吧，如果真是吃药死的，那这道士还赶走直接宰了不就完了吗？有说法说恐怕是大丧期间不宜杀人。那说到雍正这个人，实际上我们抛去他怎么死的这个悬案不说吧，雍正可能在今天很多人也认为就对他评价是比较高了，甚至越来越高，居然还有人说他是不是清朝最好的皇帝，这说法也有，这我们没法评论，因为这标准恐怕咱就得争起来。不说这个了，我们要说历史上雍正继位以后确实勤政，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爸爸玄烨做了61年皇帝，他儿子弘历乾隆嘛，做了60年皇帝，那么还做4年太上皇， 啊，这个南巡啊，北狩啊，就狩猎啊，就吃喝玩乐，这都没少。但是雍正没有，他确实是兢兢业业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在位大概是13年吧，对国家的这个贡献就是改革搞了不少。你比如摊丁入亩的他搞的，火耗归公，改土归流，还有这个密折制度，这大概都是他搞的吧。他对贪官的整治呢也相当严厉，每天都上早朝，每天批这个奏折一直到深夜呀。他这个朱批奏折呀，很多是保存下来的，据说有5000多本，满文汉文的都有，这很认真了啊。其中呢还不包括乾隆时期销毁掉的有一大批奏折。当然他们家确实很热闹，就是他在做这个雍亲王的时候，不是有所谓九子夺嫡嘛，这争斗很激烈，他呢属于韬光养晦的主哈，隐忍多年，看似是淡定处之哈，实际上也是野心勃勃之辈。有所谓九子夺嫡一说，大家都在争，最后他胜出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到现在也说不清。就是雍正继这个皇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呢，还是篡改所谓遗诏篡的位。不是曾经据说有一个遗诏，康熙传位14皇子，他把那个十字哈加了一个勾，再加一横，成了传位于四皇子，他不是老四吗？这么着上的台，有这说法，到现在也说不清哈。咱们就是坊间就当个街谈巷议的笑话来听听就算了。但是他继位时候已经45了，加上他之前经历很丰富吧，所以他算是比较了解事情的，而且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所以继位之后在政治上呢，他有相当多的措施巩固自己的皇权，比如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这个皇子集团啊。你要知道在之前清朝是没有这个立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的，所以皇位继承往往会产生争端，所以他呢就搞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制度。另外他也就改革弊政吧，就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来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啊，横征暴敛啊，这对老百姓来讲还算是件好事吧。最典型的那个年羹尧，那个抚远大将军不是让他给干掉了吗，就是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以这个罪名呢让他自尽了，就这事儿他干的。包括隆科多，削了隆科多那个太保一职啊，后来也是就囚禁而死吧。由此还株连出一系列的案子来，他干了不少事儿，打击政敌啊，控制思想，提高自己权威，各种手段呢、啊。而且他大兴文字狱啊，当然在经济上他倒是也有一些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是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但他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反对采矿啊，发展手工业，这是他倒也兴修水利来着。他还曾经呢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等省的一些土司，就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他执政期间呢，大清国和俄国搞了一个那个布连斯奇条约，还有那个恰克图条约，就划定中俄边界，处理两国通商啊，这些问题上他也是维护国家主权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听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呢，有20%是伴有肥胖的，20%是伴有糖尿病的啊。所以说呢，其实肥胖也是糖尿病的一个触发因素，而糖代谢异常之后呢，又会有一些肥胖的这个发生。其实两者之间呢都是相互联系，而且是这个互相影响，那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叫做这个胖和糖的联动的致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个，其实一个肥胖的指数哈，说超过30，就是 BMI 超过30之后，那他的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2: 那对，其实随着 BMI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体重指数的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是逐渐增加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2: 正向相关，大于30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0: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2: 对。
0: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的？给大家
2: 说普及。24以上是超重，
0: 是超重。
2: 28以上我们定义为肥胖。
0: 肥胖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程度更重了。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2: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胰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堆积以后呢，又会影响我们贝塔细胞的功能，因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嘛，这样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胰腺也有一个胰岛素抵抗在里头，这样呢就会发生糖尿病。那胰岛素抵抗它为什么会 引起糖尿病。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分泌呢，就是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糖运送到组织当中，供应这个组织的这个热量啊，这个是供应组织当中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细胞是一个正常的。当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是胰岛素分泌高了，但是它这个转运糖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胰腺就会感知到，哦，那我的血糖为什么在悄悄的在长啊，那我再使劲分泌的胰岛素，这样久而久之，等它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嘛，啊，所以说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0: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2: 对，
0: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啊，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2: 对，
0: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2: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它，就是说我们的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他又恢复正常了，那么他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他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他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啊，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
0: 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B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2: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啊。
0: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2: 对，是的
0: 啊，
2: 就是我们要诊断是要静脉血，静脉血一定是抽血。
0: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2: 对，
0: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
2: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0: 空腹血糖。
2: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一小时、两小时的血糖啊。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测一下就行，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2: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0: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
2: 对，
0: 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2: 要就诊，及时
0: 就诊、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2: 对，
0: 监测血糖。
2: 是的，是的。
0: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2: 对，
0: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2: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吧、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呢？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两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三个月以上还在用，就是超过三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试纸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三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啊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啊。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七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仪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有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 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0: 哎，所以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压力。

0: 有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嗯，好，您好。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龄也好，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1: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助于血糖控制严格之后呢，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现一次偶尔有一次低血糖，他的耐受能力是强的，而且低血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7以下或者是6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10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这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这个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0: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要求？
1: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
0: 这是我们说到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在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1: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些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

0: 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的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可以导致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精神压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就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就像其实今天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啊，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
2: 是。
1: 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姓张，我是30年糖尿病了，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
1: 眼睛的问题是吧？
2: 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呢1.64米，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红绿斑。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0: 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2: 血糖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了，有什么打针的吃药或者怎么办？
0: 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100吧，也不能说是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0: 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有早晨起来有打个眼镜，爱加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的，哈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国茶哈卡波糖。晚上是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跟阿卡普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过度外伤。我用这个药，我的抗菌也多，也吃得马虎，也够高。

0: 高那种，你知道吧？
1: 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0: 其他的都没什么毛病，我肚子，我转十几年，有什么又能
1: 加减肥？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2: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不、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2: 对，
1: 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2: 就是腹型肥胖，
1: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所以说是可以减的。另外它现在用的是胰岛素，对吧？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它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司美格鲁肽呀、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年龄偏大，70多岁，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它的胃肠道反应，同时监测血糖啊。
2: 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0: 我是说的，这个低的大都能减下去，
2: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正常吗？
0: 血糖基本上正常。
2: 基本上正常。
0: 但是我运动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说是什么时候咱检查过吗？说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等了30年了，就是说控制的控制不超过8度行，这个指标就涨了，含糊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呗。
1: 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2: 对，虽然说
0: 我说腹部能不能降下去，有什么真的或者有真降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2: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啊，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1: 对，
0: 用什么药？用真的食药啊？
1: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2: 好几种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
2: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1: 周一和周三全天。
2: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春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 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嗯，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
2: 嗯，
1: 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明确 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
2: 嗯，
1: 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两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两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两小时，午餐后晚餐后两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空腹高血糖，那你夜间要再测一测有没有低血糖之后反应性的一个高血糖，也就是说夜间比如说12点、1点、2点，那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第二天也会高。所以说咱就看啊，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空腹血糖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的药物是不够的，就是该加量，第二个可能是夜间低血糖所带来的空腹高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晚餐吃多了，然后晚餐后高了，这样持续的夜间都是高的，所以你拿到了一个空腹的高血糖。但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调药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低血糖之后的高血糖，我们是要减量而不是加药，这样来降低空腹血糖。如果是晚餐后高血糖持续所导致的空腹血糖高的话，那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两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50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有一半是降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 空腹加三餐后两小时，
2: 嗯
1: 啊，然后记在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啊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
2: 对，
1: 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2: 对，我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1: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啊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你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得有三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四个数据你得有啊，然后再去找医生好吧，啊，这是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哈。另外呢，刚才其实我们说糖尿病并发症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何来做筛查呢？因为这么多并发症我要去都去做筛查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哈。您的建议糖尿病患者怎么来做这种并发症的筛查？
1: 就是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定了二型，那我就是一诊断就要筛并发症，一型糖尿病患者病史五年就需要筛查了，怎么筛呢？就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啊，眼底照相，还有呢就是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另外尿蛋白啊，尿蛋白的检测也是一年一次，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出现尿蛋白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这个 ABI 怀红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2: 可能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1: 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哎，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了，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
2: 是。
1: 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乳肽类的呀，包括我们裂镜类的药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2: 其实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2: 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巴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让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 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
2: 嗯，
1: 是吧，
2: 嗯，对，
1: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
2: 嗯嗯，
1: 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的体重，
2: 嗯，
1: 另外维持住血糖，
2: 嗯，
1: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它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
2: 嗯，
1: 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
2: 嗯，
1: 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
2: 嗯，
1: 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
2: 嗯
1: 啊，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
2: 嗯，
1: 啊，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
2: 嗯，
1: 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2: 是
1: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
2: 嗯，
1: 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
2: 最近，
1: 啊，
2: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啊，可能什么9毛9啊一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吧也有
1: 对，
2: 哎，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1: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
2: 嗯，
1: 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2: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
2: 嗯，
1: 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
2: 嗯，
1: 或者是不平衡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
2: 嗯，
1: 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
2: 嗯，
1: 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2: 嗯，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
1: 嗯，
2: 这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也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那，
1: 嗯，
2: 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1: 对，是的，
2: 嗯，
1: 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2: 有氧运动
1: 、
2: 嗯，
1: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
2: 嗯。
1: 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
2: 嗯，游泳
1: ，羽毛球哈，
2: 嗯
1: 啊，打球啊，
2: 嗯，
1: 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
2: 嗯，
1: 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
2: 嗯，
1: 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
2: 嗯，
1: 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
2: 嗯，
1: 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
2: 哦，
1: 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
2: 哦，
1: 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
2: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2: 对，
1: 啊，
2: 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哦，是吧？
1: 对，
2: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
1: 嗯，
2: 也要把它有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
1: 嗯，
2: 不要说这个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1: 对，
2: 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
1: 嗯，
2: 最后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1: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
2: 嗯嗯。
1: 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
2: 嗯嗯，
1: 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
2: 嗯，
1: 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
2: 嗯嗯嗯，
1: 所以说其实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哦，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2: 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它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2: 大家要注意哈。
1: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
2: 嗯，
1: 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我想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的，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要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
2: 对，
1: 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

0: 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0: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呢，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就
0: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一百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
1: 我有吗？
0: 是这样的哈。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嗯。

0: 讲，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对，
0: 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0: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

0: 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她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0: 对，哭得越厉害
1: 啊，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0: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0: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明白了。
0: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对。
0: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表达自己。
1: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0: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0: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0: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0: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拥抱，
0: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葫芦葫芦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0: 对的。
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你

0: 要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1: 对，需要共情。
0: 嗯
1: 啊，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这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0: 啊。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
2: 是。
0: 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1: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了，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0: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0: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1: 对的。
0: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0: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1: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0: 要求，
1: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0: 对，
1: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0: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1: 是
0: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1: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

0: 长的问题啊。
1: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
0: 嗯，
1: 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哈。
0: 是，
1: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哎，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
0: 嗯，
1: 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
0: 嗯
1: 嗯，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0: 舒服点，
1: 就松下来？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不那么紧绷了哈。
0: 嗯，
1: 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啊，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0: 对，
1: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哦，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1: 他可能还不会。
0: 嗯，
1: 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
0: 嗯嗯，
1: 哎，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0: 嗯，
1: 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没那么难。
0: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
1: 嗯，
0: 他会觉得，有依靠。

0: 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1: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0: 对，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0: 是，
1: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0: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1: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FM 104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
0: 哦，
1: 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

0: 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1: 嗯，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嗯，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0: 对，
1: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0: 是的，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0: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1: 好，
0: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1: 对，一定会的。
0: 他就突然就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1: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0: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1: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0: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1: 明白了。
0: 那我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1: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大宝宝也是。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0: 对，大人也是。
1: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0: 对，是的。
1: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0: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1: 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0: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1: 对，
0: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1: 足够了。
0: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1: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 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0: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1: 是，是这样的。
0: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0: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0: 对，
1: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0: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1: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0: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1: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1: 会有
0: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1: 对，
0: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1: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0: 它真的有用。
1: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1: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1: 是的，
0: 那就是放弃了呀。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让孩子去表达。
1: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

0: 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我也看过这个，
1: 哎呦，
0: 当时心都化了，
1: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我们会发现有一阵儿啊，我们的孩子会特别的倔强，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情，同时也让幼儿园的老师非常的头疼。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倔强的表现，比如说他就非常的固执，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拒绝妥协，比如说会哭着闹着来对抗，还有就是认准一件事儿就是不退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这孩子真让人太头疼了，这脾气真是太倔了。哎，那孩子的脾气倔呢，其实也不是说故意的在捣蛋，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并且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我们面对幼儿阶段的孩子脾气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园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嗯，我们先情景化的一个呈现哈，李园长，就日常的在幼儿园的游戏当中，就有没有脾气特别倔的小朋友，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不光是游戏当中，一日流程的每个环节啊，只要是这个我们说的孩子这个倔劲儿要是犯了
0: 上来了，
1: 他在任何一个环节他都有可能这个去发脾气，去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其实让老师、包括家长都挺头疼的。
0: 对
1: 啊，就刚才您说的那什么样的是这个倔强的表现呀、就是小孩固执己见啊，然后也拒绝去商量去妥协，就是拿哭闹去和老师进行对抗，
0: 怎么商量都商量不下来，
1: 都不行，
0: 这个
1: 对，然后一直哭闹，然后认准一件事儿啊，绝对不能退让。他其实不是故意的捣蛋，大多数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是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啊，不会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游戏结束之后、其实是孩子们会全班来进行收拾玩具的这个环节，是吧？
1: 对，因为在幼儿园每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挨着一个环节的、啊，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固定的要做的一些安排。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在幼儿园当中也是挺常见的。每次游戏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全班我们这个收拾玩具，那真的就有小朋友要故意的，就是执意的，不是故意的，是执意的要继续去搭积木。
0: 我就不收拾。
1: 对，我就不是，老师多次提醒他，其实都已经让他最后一个在归位了，但是他还不行，甚至就直接可能把搭的积木就推倒了，然后趴在地上哇哇大哭
0: 、
1: 也不离开这个活动的区域，然后一直说我还没搭完呢，我就是不收，就怎么说都不行啊！
0: 就是这种场景，我觉得家长在家遇到的时候，就是这火基本上都已经顶到脑门上了。比如说，经常会有情况出现，就是该吃饭了，然后叫一遍、叫两遍、叫三遍，家长的这个火就开始烧，就孩子在家长叫吃饭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玩，有的小孩就是他压根儿他听不见，有的孩子就是听见了以后答应了，但是还在那儿继续玩。
1: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就是他的规则被打破了，他的情绪就激烈就爆发了、像咱们在家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他在游戏的时候他比较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他比如说在插积木在拼积木啊、他很沉浸其中，那他这个时候他的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他就不愿意接受呢我中途被这个打断啊，没有那个就是我的计划被改变了，他是不能接纳的、
0: 就本来他的计划是说我想搭完这个积木再去干别的、还没搭完呢咱们吃饭了，孩子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秩序感被破坏掉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家长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很生气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又安抚了孩子，同时我们自己也没那么生气，然后这个事情也能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1: 其实家长但凡遇到这样的这个情景哈、很多大多数吧都会这情绪就特上头，一下就
0: 生气
1: 了，然后跟孩子之间这种情绪就开始对抗了、其实我们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接纳吧，共情啊，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能上来就训斥他 啊，问问孩子啊，我看你是积木没搭好是吗？那你现在受肯定特别生气啊，允许孩子他可以短暂的哭一会儿，也不能立刻就强迫他不许哭，就立刻就得停。
2: 嗯
1: 啊，你给他有限的一些选择吧。
2: 嗯
1: 啊，让他可以自己那个就是不高兴一下啊，不能硬碰硬。啊，你可以告诉孩子，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在幼儿园，老师就会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跟孩子们做引导。那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有两个方法，要不然呢，我们就把积木简单的收好。那明天呢，一早你第一个来幼儿园的时候，那让你先搭。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老师可以把你搭好的这个半成品，咱们先放在角落，保留着它的样子。明天我们继续去完成，
2: 哦、
1: 就是给孩子一个选择，
2: 而不是说你是
1: 去硬碰硬啊、
2: 哎，越硬碰硬
1: 越硬碰硬越不行，
2: 越
1: 不行。
2: 嗯，那我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孩子他的这个提前的计划其实是被改变了，被打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提前给孩子一点心理预期，让他能接受一点？
1: 对，这个方法特别。也好用，叫就是提前预告吧。
2: 嗯
1: 啊，你就像咱们看电视似的，以前会有一个中间有可能进广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2: 还有多少秒、
1: 多少秒钟进广告，
2: 有一个期待值。
1: 对，那所以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啊，我们在家带着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脾气比较倔，他上来脾气的时候怎么哄都不行。
2: 对，
1: 那么我们要在你计划结束之前，你给孩子一个五分钟的一个预警、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一会儿闹铃。响了，咱们就要收拾了，这样就会减少这种特别突如其来的指令带来的孩子和你之间的一个对抗吧。
2: 嗯
1: 啊，
2: 那我们比如说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中就下一次我们就
1: 吸取教训，
2: 哎，对，不这么抵抗了。我们事后还需要跟孩子再讲一讲吗？
1: 需要。其实，很多跟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大人和孩子之间发生问题啊，在我们双方情绪平复之后，都是需要进行复盘的。啊，都需要进行复盘的，其实也算是一种修复吧，一种缓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讲大道理，就像这收玩具这件事儿，那老师就可以把孩子他情绪好的时候拉到旁边来，然后抱着他跟他说，那我们就是玩游戏的时间到了，这个是集体的规则，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摔，你可以说出来，但是你不可以那样去摔玩具。
2: 嗯，在孩子情绪平复的时候，
1: 他
2: 是能听明白这些事儿的。
1: 他能听明白的，你这样摔玩具，老师和小朋友都是不高兴的。
2: 好，这是我们在幼儿园和家里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之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跟孩子说啊，这个是危险的，那个是怎样的，你不能碰，或者是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不接受，明明你说的这件事儿他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依然不接受。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孩子一起画的时候，然后我们说，你看你这个画可以多用一些颜色，然后让这个画变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对，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就拿黑笔在那咔咔画，
1: 确实
2: 他就很拒绝，这是怎么个情况？
1: 就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拒绝听成人的意见啊，建议，像我们在家里就会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拧啊？
2: 对。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画画的那个情况，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好像也有过这个情况，他就是拿着一根笔颜色在那儿涂，然后他有那么多可选择的颜色啊，然后当然你也提醒他了，哎，你多用彩色的呀，这个太阳涂什么颜色呀，这小草涂什么颜色，就不听。
2: 对。
1: 然后你要说的，他就把全部的这个彩笔都给你那个推开推一边，然后你再跟他稍加劝说吧，这是把画就给你揉烂了，就不我不画了，
2: 我不画了。
1: 在幼儿园也有这样的小朋友，就拒绝参与你的活动了啊。其实这种我们常说的比较拧的孩子啊，倔强的小朋友，他是通常有很强的自己的自主想法的，他就希望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呢去做事儿，觉得大人啊，包括老师的一些建议，你就是在否定我。
2: 哦，你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比如说明明发现他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然后我们 作为妈妈来讲是特别希望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前制止、哎对，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比如说少走弯路，但我们会发现就这样的孩子他好像注定是要去踩一些坑走一些弯路的。那我们面对就是这种自主想法特别强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沟通？
1: 其实大人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在告诉孩子的时候哈，大多数呢是语言的这个语气运用的不对、通常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他就像画画这件事儿来说吧，你就要尊重他创作的这个主权，不要去强行的纠正他的审美他的想法。你要接纳他全部用黑笔画的这个作品。你可以问问孩子，你很喜欢灰色，你是想全部用这个黑色来画画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我们的语气啊，要提供邀请而不是命令他。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哎，你看这儿这么多好看的彩笔呢，啊，老师是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笔都放在这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不想用也没关系，可以试一试啊，用这种邀请的口气去和孩子沟通啊，不能强迫的去改变他的那个这个过程吧。只看他的这个结果，就重点还是要夸他的这个想法啊。这幅画是你自己想的吗？全用黑色笔，很有创意，保护孩子那种自主感。
2: 我们越是就是比较倔强的孩子，你越不能就是用硬方法来
1: 面对，
2: 对，
1: 他真的会硬碰硬的。
2: 我们经常生活中说一句话叫顺毛驴儿，是吧？我们就是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就通常，我们的父母在跟孩子在跟倔强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说我们想用我们的权威，然后来改变孩子，那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调整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相对比较倔强的，
1: 一定要调整。
2: 你不要用权威来改变他，你试着换一种温柔的方法。其实好像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吃这一套哈。那我们在事后呢，就是在孩子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跟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样沟通呢？
1: 事后还是要引导的，还是一定要有这个私下的沟通的。就是每次你发现孩子他这个倔劲儿啊，有冲突了，这个倔脾气就上来的时候啊，过去了还是要私下沟通的。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画就揉坏了。这样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开心你可以告诉老师，告诉妈妈，我不想用其他颜色的画笔，我就想画一个全是黑色的这样的线描画，这样黑色的画啊。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行为。
2: 这是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他要撕这个画，
1: 对，他不是捣蛋啊，
2: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事后我们的这个引导
1: 是特别重要的。
2: 对，就变得特别重要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场景哈。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户外活动嘛，比如有的小朋友就我必须得站到这个队的第一个，然后别的小朋友如果要站到前面他就生气，或者就是自己跑到旁边就不排队，要不然就非得站到第一个，要不然就拒绝。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就这样小朋友其实挺多的，他就是想要达到某样的这个东西哈，达不到的时候就真的会跟老师去僵持去对抗的。
2: 你不让我第一个我就不参加然后就去旁边生气，
1: 然后真的会有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呀，刚刚那个接触到这个幼教工作的时候，这个老师他还像个小孩似的呢啊
2: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老师生气，老师就会说，好，那你要是就因为不能站第一个排队回班，你就要在这站着，那你就站着吧。
2: 然后你就没解决，
1: 对，你就发现孩子在那站着，老师也特生气，老师真生气，气得呼呼的。
2: 就这样的小朋友是他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第一个，不第一个他就不行，
1: 其实还是比较好胜吧。然后像我们成年人说执念，就像有执念似的，就是孩子他想掌控这种顺序，那他受挫之后呢，他不知道用。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谈时下热点，有范有量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箭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常伴着夫眠。八十的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说今天案子之前呢，先来说说今天这首定场诗啊，好像是在宣扬因果报应，也好像是在渲染人间的不公。其实啊，真不是。目的呢，第一，拢一拢您的耳音；第二啊，一般咱们选的这个定场诗呢，那都是古代文艺作品当中，就是劝人向善的那部分，比方说这个三言三拍里边啊，或者是桃花扇里边，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呢，人家用的定场诗，劝人向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其实啊，这是利益最大化。可是最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希望善有善报，可有的时候呢，偏偏的人善呢，他被人欺。比方说今天要给您说的这个案子，
3: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人明目张胆抢夺银两，拾金不昧反遭讹诈，是否有人颠倒黑白骗取钱财？大刑之下高呼冤枉，知县是洞若观火还是管中窥豹？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2: 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隆庆年间的福建建宁府的建安县，这个建安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话说当时呢，那个知县姓王，有这么一天，这位王知县接到徽州客商汪元的诉状。这个汪元呢，他是徽州这儿到建安这儿做买卖的。这个客商汪元就说了，你们建安县这儿有一个村民叫范达，他把我贩卖油漆赚得的银两一共是85两银子，他想都给我抢跑。怎么回事呢？就是到年根底下了，我着急回家，所以说呀，天没亮呢我就出门了，结果遇到你们这儿这个恶棍，他叫范达，他正在挑水呢，我是慌忙赶路跟他撞了一满怀。哎呦，他挑的水呀洒了一地，结果呢他就骂我，就打我，那我就反抗呗。我跟他撕扯的过程中，我身上这85两银子这个包啊可就掉地上了。这个范达呢竟然是把我这包就给抢走了，那我不甘心呢，我得追呀，我是舍命相追，追来追去啊，一共才抢回了40两银子。那剩余的45两银子呢，被这个范达就给拿走了，恳请县的老爷帮我追回失银，否则呀我就难以回归家乡了。这85两银子里边有我的本儿，有我的利，被他拿走45两，我回去以后我没法交代呀，我一年白干呢，我一家老小必然会饿死的。这个知县一看这个状纸，光天化日，在本县之内竟然出现了劫掠外地客商的事儿，这还了得吗？王知县一下这火都压不住了，去把那个范达给我带过来。这个范达这儿到这儿了，赶紧扑通跪下呀。这王知县就问他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这范达就说了，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呀在咱们县大周园那儿开了一家豆腐坊，家里边干活的呢一共是3人，我还有我老母亲还有我妻子，每天天不亮呢就到河边我去挑水去。事发的那一天，小民我正挑着空桶往前走呢，结果呀被地上的东西一滑，给我摔一跟头。什么东西呢？有人在这大小便，太不讲究了。哎呦，我当时啊正想骂呢，手感觉着被硌得特别疼，然后顺手一摸呢，是一个布绢包裹的银包。我特别高兴，拿着包啊就回到家里边，掌上油灯这么一

0: 瞧，嚯，里边有40两银子。但这时候啊，我母亲就说了，你把这包给拿回家了啊，人家失主丢失这么多的银子，那多着急呀，说不定这些钱呢是买药治病的钱，你应该还给人家。儿啊，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不劳而获的钱财咱们家是不能要的，你就去你捡钱的地方，你去等着去，说不定那个失者呀正着急寻找呢。于是小民我洗了把手，我就赶紧赶到这个原来的地界，我就等着，等来等去就等到这个徽州的客商了。他一边哭一边在找什么呢，我就上去问呢，我说你找什么呢，丢什么了？他说呀，遗失了银两了，如果能够找着啊，里边拿出一半来就进行致谢。我就问他，你那个包是丝绸的呀，是绢布的呀，是麻的呀？于是这个汪元就跟我形容多大一个包，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一瞧没跑，就是他的，于是就把这个银包还给他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把这个银子还有这个包一块给他了，汪元这马上就翻脸了。他说不对呀，我这里边应该是85两，那我给你一半的酬劳也应该是给你42.5两，那现在怎么就剩40两了呢？那45两你给我吞了。大哥，这么着吧，现在呀这儿就剩40两了，你再给我2.5两，这事儿咱就齐活了。哎呦，我一听活活没把我气死，我一共才捡了40两，他非说85两，于是就跟他争吵起来了。我们邻居们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也是气愤不过，把这个汪元呢痛打一顿。现如今这个汪元呢没把那个致谢的银两给我，反而诬赖我呢抢夺。现在老爷您明鉴呢，小民我这冤枉啊。听完这个范达的招供，客商汪元就不干了，说你一派胡言，哪有人啊捡了银子肯凭空认账来送还的啊？你就是抢走我85两，我舍命追回了40两。范达这气得青筋暴露，说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们家啊世代的忠厚老实，我父母妻子可以作证，是他们让我归还的，没想到没想到啊，却遭你冤陷。这客商汪元说，这忠厚老实是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呀，给你作证的是你的妻还有你的娘，那可不是呗，你让他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的呀，如果不是你们抢夺的我的钱，我身上这个伤哪来的？我就问你，是不是你们打的？范达说是我们打的，是因为你凭空诬陷，所以说我跟邻居才打你呢。俩人啊在这个公堂之上就吵起来了。王知县一瞧，你看啊，到手的银子谁也没瞧着，竟然主动去归还失主，有这么好的人吗？这个存疑。再说了，这个范达说了，证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还有街坊邻居，那这些人肯定是偏袒范达呀。汪元是一个外地客商，在本地呀势单力孤，难免受人欺负。所以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吵了啊。这个银子纵然不是你范达所抢的，但是可以肯定啊，它不是你捡的，有可能是你偷的。这么着吧，一共是85两，他抢回去了40两，你把那剩余的45两啊给他，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你现在迅速回家求去，要不然的话休怪本县刑法无情。这王知县这么一番话，把这个被告范达给气坏了，这他娘的什么道理呀？哦，我捡了银子我好心归还，您这不相信有这种好人，说即便不是我抢的也是我偷的，哪个老师教你这么断案呢？当然了，这些话你可以在心里边骂，人家是县的老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磨豆腐的。他只能是高声呼喊说，大老爷，这包银子确实是我捡的，我母亲我妻子可见，一共就是40两，我一文没留，哪有85两？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找我借饼是吧，找我街坊邻居，他们可以替我作证啊。这个王知县勃然大怒，废话，那是你们家邻居肯定向着你说话呀，不打不招是吧，来人动刑，把这个范达呀重责20大板。20板子下去，被打得皮开肉绽。就是那个徽商汪元呢在旁边瞧着，跟这个县的老爷说，幸亏您这儿啊洞若观火呀，可怜我这个异乡人，如果不是您替我追回银子， 小的呀，我就不能够还乡了。我家里边有老母有妻儿，您不能光打他，您得让他把钱给我呀。”王知县就说了：“范达，你好好的把银子归还给这个外地客商，不要老欺负着人了啊！要不然你这条狗命我就给你拿走。”范达这真急了，嗓子喊的都已经冒烟了。他为什么喊呢？被打得疼啊，嗷嗷惨叫啊！到最后呢，就说：“大老爷，我一分一厘我也没有多得呀，我拿什么给他？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啊，我就算是我就周借一番给他了，到最后我什么名声？我是抢的，我是偷的？不是啊，我捡的呀。与其您让我这么做，不如您就要了我的命，您打死我吧。”王知县那个火腾就起来了，还能再打吗？不行，为什么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用刑不得二度，就是今儿你打了，你可以说来给我重责一百，这可以。但是你既然刚才说了杖责二十，今天这个就到这为止了，想打呀，明儿你再来。于是乎呢，这个王知县就说了，说今天先把这个狗才给他囚禁起来，明日再行审问。原告王源，你先出去，明天等候裁决。
1: 知县断案实在莫名其妙，草民范达恐怕性命难保，婆媳二人无奈拦轿上告，知府大人能否主持公道？还未用刑，汪远乖乖招供，连蒙带诈，知府心思巧妙。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0: 范达这儿被关到监狱里边了，人母亲人这个妻子可就不干了，太冤枉了，你说到县衙这儿申辩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一个劲儿的给您强调啊，那时候妇女啊不能够上公堂，女的有这个需要告状的事儿呢，可以找宗族亲族里边的一些这个叔叔大爷呀、哥哥兄弟呀，甚至叔伯兄弟呀、堂哥呀，这都没问题。甚至说让街坊带你去打官司都行，只要是成年男子，女的不行。那怎么办呢？这婆媳俩人也不找别人了，弄了一大牌子，弄成冤牌，一起呀、顶着这个冤牌在大街上是拜天呼屈。当老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讲，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老实巴交的磨豆腐的，现如今平白无故被关进监狱，原因就是因为捡了钱了，还给人家了，被人反咬一口，这可把我们一家三口给坑了，天可怜见儿的，谁给我儿伸冤呢？就这么着，婆媳俩人啊是一边拜一边哭，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宁府的大钟寺的门前了。列位啊，建宁府呢，它这个府衙就在建安县，属于是跟这个县衙门同治，也就是府县同城。咱们举一个不太对应的这个比方吧，咱们就拿这个省跟市打比方啊。你比方说这个石家庄市，石家庄市的政府呢它在石家庄，河北省的这个省政府呢它也在石家庄，就跟这个道理类似。婆媳二人到了大钟寺门前，正好瞧见知府老爷的大轿子跪在轿前喊冤：“
2: 冤枉啊，
3: 走走走走，
2: 大人，我冤枉啊，
3: 走走，
2: 我冤枉，
3: 我得下去看看，走走，
2: 我冤枉。”
0: 那么当时的这位知府是进士出身的，叫少莲，听到有人喊冤当然是不能置之不理了，所以说让衙役把这个婆媳二人呢带上前来询问。这婆媳二人呢就把这个范达如何的捡钱，如何的被人冤枉反咬一口细说了一遍，恳请知府呢救救自个儿家这个老实的做好事的拾金不昧的这个范达。少知府仔细听完了，也觉得其中啊有些冤枉。这个范达是一个开豆腐店的小户人家，上有老母下有娇妻，闲的没事儿去抢人45两银子，再说了，邻居们都瞧见这个对方这个汪源诬赖好人了，所以说大家伙压不住火，这才把这个客商打了一顿。你这个知县审案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些街坊给找过来， 问询一下呢，这些都是直接的。

证人呢，不提审相关的人证，仅凭汪源的一面之词，再加上你知县的先入为主，就开始打这个被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于是这个少知府就说了，说你们俩呀也不要沿街喊冤了，我呀现在就去审这个案子，到时候给你们一个交代，你的儿子或者说你的丈夫到底是冤枉的还是真有罪，我会审问清楚的，你们先回去吧。少知府回到府衙，先是派人呢到建安县的县衙，指名道姓要提审范达。王知县一瞧，嚯，早知道啊，那婆媳二人在大街上闹，闹到知府那儿去了，顶头上司要提审，当然不敢不应允了。于是让这个衙役呢从监狱里边提出范达，送到府衙了。少知府呢当即开始审讯。范达一瞧自个儿的案子到知府这儿了，哎呦，终于到了这个可以讲理的地方了，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从头到尾呀又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他心里边琢磨着，那位县官啊有点缺心眼儿，不问青红皂白，说我抢的，说我偷的，这知府大老爷应该是有水平的吧。没想到这位少知府却说了，说我觉得呀就是你偷的，既然是你偷的人家银两，就应该偿还。你说家里边没有钱是吗？你不是有豆腐店吗？啊，你不是有妻子吗？把你妻子卖了，把豆腐店给典当了，凑足这45两银子，然后呢回到府衙这儿再庭审就行了，去吧。范达差点气晕过去，但是欲哭无泪，还能怎么办呢？县的老爷是那种混账东西，到这位知府大人这儿又让自个儿卖媳妇儿，又让自个儿卖豆腐店，没办法了，回去吧，回到家里边发愁暂且不提。把这个范达带出去以后，少知府呢又把这个等候裁决的汪源，就是那个商人呢，给传到府衙这儿进行问讯。汪源一瞧啊，惊动知府了，又一打听说怎么着，让那个范达回去卖豆腐店卖媳妇儿了，呵，我那45两银子有着落了。于是少知府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经过呀讲说一番。小人家在徽州，到这个建安县这儿是贩卖油漆的，一共呢有银子85两，腊月26，这不年关了吗，着急往家赶，天不亮就上路，跟这个挑水的范达呢撞一满怀。哎呦，他不干了，打我呀，顺便呢把我的钱包抢走了，我如何肯放过他呀，追到家里边找他要，到最后啊连夺带抢，我拿回来40两，他差我45两，然后呢这范达就不给我，我没办法了，只能是报官呢。这个王知县把事情问明白了，把他打一顿，判这个被告啊还我45两银子。现在得到知府大人您的垂询，这还是得青天开眼。少知府一听，哦，是这么回事是吧，你的银两你肯定认识啊。汪源就说了，说那都是我卖妻所得，那我当然认识了，银子都是有记号的。之前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啊，跟我们现在支付这个人民币啊、美金啊、英镑啊那都不一样，因为长得都一样，它都是纸币嘛。而古时候用铜钱的时候没什么记号，用这个银两啊，你甭管是整块的呀还是散碎的呀，一般的会做点记号，要不然有很多事儿说不清楚。这知府说，这么着吧，因为我这没有你的状纸，你把你的状纸再写一遍，然后呢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了，我现在啊已经让那个范达呢去取那45两银子了，他不是抢了你45两吗，这45两拿不出来，到时候啊我饶不过他，去吧。转过天来，范达带着银两到了府衙了，少知府呢就开堂审讯，先把这45两银子交给汪源。汪源看见银子，哎呦，有大锭的、小锭的、散碎的，喜笑颜开，看了一眼说，对对对，这就是我所丢的那个银两，你看看他给我抢了不是，大老爷您明断呐。把这状纸往上一递，就想领这个银子。这少知府说，你先别着急，你好好看是你的吗，你看这里边又有整锭的也有散碎的，你别弄错了啊。汪源就说了，说大老爷，当时啊他抢走我那个银两就是整银跟碎银都有，这些就是当天清晨他从我身上抢走的，绝对错不了，我一认一个准儿。少知府说，既然如此，那这么着啊，你那儿不是还有40两吗，
你把你那40两啊也

呈上来，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王源一听，有这个必要吗？啊，行吧，把自个儿那40两也放到了桌案之上。这知府跟这个王源就说：“说你瞧啊，这45两跟这40两好像不太一样啊。”王源就说了：“嗨，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呀，有的时候散碎的银子呢，就会化掉，就会融掉，换成大的，路上好携带吗？”这知府得问呢，说：“你确定这就是你的？”王源这说：“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的。加在一块儿，这85两银子，这40两呢是我的，那45两啊是他给我抢走来着，这不今儿归还我了吗？”这少知府说：“要不那你就拿走。”王源说：“行嘞。”刚想动手，少知府这一拍惊堂木，说：“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你真敢拿呀？啊，睁开你的狗眼，你瞧瞧，这45两银子，大定的乃是本府的库银，市面上不允许流通的。那个散碎银两，那是本官我的俸禄，你也不仔细瞧瞧，就敢认成是自己的银两吗？你真是够刁诈的啊！不打呀，你不说实情啊，来，直接给他上夹棍，看他还敢抵赖吗？”这个客商汪源一瞧，坏了，被他给我炸出来了，啊，这钱是知府大人的呀，呵，掉陷阱里边了，别给我上夹棍了，我招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跟那个被告说的差不多。范达老实人，以磨豆腐为生，腊月的时候呢，家里边筹备年货，也多磨点豆腐，为了能够多挣几个钱嘛。于是跟母亲跟妻子一块起早贪黑的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挑水，来到河边，不成想啊，踩到这个大小便上，摔了个跟头。哎，手边啊摸到一个银包，觉得挺沉的，打开来一瞧呢，里边应该是银子，但是看不太清楚，一时惊喜，这水桶也不要了，扁担也不要了，拿着这个银包就回到家里边了。没想到他母亲呢并不高兴，就说：“儿啊，咱磨豆腐虽然辛苦，但是咱这样挣的钱呢花着踏实，你捡这么一笔横财，这个横财是不可取的，横财会带来横祸的，你呀到你捡银子的地方呢，你去等候施主。”范达于是听母亲的，到了河边，果然呢有一个客商边走边哭，赶紧上去问呢，那边说：“我丢银子了，一共丢了40多两，我呀30两的本钱，那10两银子是我挣了一年挣的钱呢，现在连本带利我都没了。大哥，您是不是瞧着了？这么着啊，谁捡着了我分一半。”范达就问他呀，说：“你丢的银子什么特征啊？”问清楚了，给他带到家里边。把这个客商领到家里边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街坊邻居在这儿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范达呀，他出门的时候呢，先找这个借饼啊、对门啊，先问人家，说：“你们有没有丢钱呢？”先把周围的问了一遍，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这个客商汪源带回来了。范达把这个银包拿出来了，就说：“你看啊，我街坊四邻都在这儿呢，他们可以作证。这个客人说了，如果把这一包银两还给他，他拿出一半啊作为酬劳。他是一个小本商人，不容易，我不能要人一半。那这么着吧，只要他给我4两银子，作为我这家豆腐店的本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家伙说：“你也太便宜他了，是吧？你就应该拿一半啊，毕竟你送到官府去也能分一半。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5日之内你捡到的钱财送了官了，如果丢钱的这是官家丢的钱，不好意思，你没有酬劳；如果是私人丢的钱，哪怕是10000两，你分5000，2两银子你分1两，这是法律里边规定的。既然法律有这种规定，你就直接拿一半就行了，你只要4两，呵，真老实，真仁义。”结果这个客商呢嘴里边答应着，不给你4两，我就给你一半，哪能让老实人吃亏呢？把这银包接过来，哎，不对呀，我里边不是40两，是85两，你还欠我2.5呢。大家伙这个肺都气炸了，马上就知道了，人家不愿意分你一半，还要倒找钱。哦，合着我这儿捡了钱了，我当了好人了，我还得往里边赔钱。大家伙气不过，把他给打了一顿。结果这小子挨打之后呢，告官了，再加上那个县官啊，糊涂官，把这个老实的、拾金不昧的卖豆腐的这个范达打了20板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审清楚？

0: 这40两银子就全赏给范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挨了20板子嘛，也算是一种补偿。此外，讹诈的那个商人呢，是被挨了40板子，又夹号示众一个月。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您发现没有？那个县的老爷呀，那个糊涂官啊，根本就没有受罚。为什么呢？还是官官相护的。关于这个案子，咱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拾金昧与不昧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了，应不应该说接受点赔偿，接受点感谢费呢？给您说一个古代故事啊。春秋时期啊，鲁国有一个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别的国家呢，见到同样是鲁国人，就是同胞啊，遇到不幸了，沦为奴隶了，只要你把这些人赎回来，帮他恢复自由，国家呀，不但是把这钱给你，还可以给你补偿，给你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呢，他就做了这种事儿了，但是拒绝国家的补偿和奖励。孔子就说了，说子贡啊，其实你这事儿做错了啊，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有损于你的品行，但是不领取补偿金，那大家伙向你学习，大家伙就没有这个好处费了，就没有动机了，鲁国人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个儿遇难的同胞了。你比如说你那个子路吧，救了一名溺水者，对方啊送了他一头牛，子路高高兴兴的就收下了。你这种情况下，别人再有掉水里边的，大家伙都去救啊，因为可以收到一头牛的奖励吗？这个故事记载于《吕氏春秋》里边。现在啊，同样的道理，有些人捡了手机了，比方说这手机啊比较贵，4-5千块钱，你说找失主要这么300-400块钱、400-500块钱行不行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也无碍于他的品行。咱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呢，就说我捡了东西，我物归原主，我拾金不昧，这虽然是提倡的，但是他受到一点奖励，这有何不可呢？这里边最可恨的就是像今天故事里边所说的，明明是你都倾了家荡了产了败了家了，你自个儿不小心把钱给丢了，哦，人家还给你，你不想分人一半也就算了，连这个感谢费4两银子不想给也就算了，你还反过来反咬一口，讹诈对方，还告到官府去陷害对方，这种人呢是连钱带良心都是一块丢了。这种人会引起什么情况呢？好人难做的话，就没人去做了。行，节目的前半时段呢，这案子先给您分享到这儿。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感谢雷威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节目下半时段怎么又来首定场诗啊？
1: 这个呀，给您讲故事的时候得玩各种的小心眼，
0: 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晚上睡觉啊，大家伙可能把这个手机或者收音机呢放在旁边，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冲盹休息，可是您听着听着呀，就有可能睡着了。可是我这儿呢不能让您睡呀，您要是都睡着了，我讲给谁听去？这半截上啊，再给您来这么一首定场诗，这算是买一赠一。哎，话音这么一挑，说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哎，声音这一高啊，把您给吵醒了，让您接着听我们这后边的故事。要不说现在这个做节目啊真不容易，正所谓是众口难调啊，也得调。
4: 丈夫明明可以按照法律休掉跟他人私奔的妻子，

0: 为何非要告状呢？他们二人跟武大郎和潘金莲这对夫妻有哪些相似之处？既然已经选择了私奔，妻子又为何中途逃回家中？树林中发现的女尸究竟是被何人所害？凶手跟陈氏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逃走的妻子为何回来。
1: 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万历六年，地方呢是浙江黄岩县，当时这个知县呢姓袁，叫袁英奇。这位县的老爷呢接到一张诉状，这诉状啊是当地一个叫林增才的，他来告状，告的是同村的一个叫金大郎的。有朋友说，金大郎怎么听着跟那个《水浒传》里边有点关系啊？是不是武大郎那个角色呀？哎，您这么一猜呀，还真就猜错了。什么意思呢？金大郎名字里边虽然带大郎，但是他干的事儿呢，比那个西门庆还可恶，跟西门庆有点类似，但是性质更恶劣。人那个林增才就说了，说这个金大郎啊，勾搭我媳妇儿，把我媳妇儿陈氏给勾引跑了。自己这儿啊遭到周围人的耻笑，说耻笑就耻笑吧，你跑就跑吧，你们俩就过吧，祝你们幸福。可更气人的是，这个奸夫金大郎竟然是啊又把我那个没良心的妻子给抛弃了。哎呀，更加让人生气的是，我这个妻子陈氏那真是脸皮厚啊，啪啪的他又回来了。这样无德无耻的女人使我们老林家何门蒙羞，所以说我这一纸诉状告上来，请求县的老爷您呢严惩这个不要脸的淫妇，捉拿奸夫金大郎问罪。袁知县看罢这个状纸，活活没给气死。你这什么情况啊？啊，你这个原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妻子跟人私奔了，按照法律呢属于是妻出之列，你完全可以休妻了。因为古人呢，咱们说这个男的啊，想跟媳妇儿离婚的话，讲究的是妻出三不去，就是有七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媳妇儿给休了。当然这妻出啊也得有前提条件。什么叫三不去呢？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提出离婚的。有关于这个妻出三不去啊，在这儿就不给您详细解释了，因为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仔仔细细的已经说过两回了。如果说有我们老听众的话，我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又讲一回，那就显得我这有点碎嘴子了。咱就这么说吧，七出三不去在西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在唐朝的时候啊列入到法律条文当中了，到明朝这时候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难怪这个袁知县呢火冒三丈，你媳妇儿跟人跑了，现在回来了，你把她休了不就行了吗？啊，甚至啊你可以把她嫁给别人，就说把她给卖了，这样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做的。你神经病啊，告到这儿来麻烦本官，你媳妇儿是无耻，你呀是无脑子，那这对夫妻啊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心里边瞧不上鄙，把这个诉状啪给扔地上了，决定啊不予受理。可是后来一琢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即便是这种小事儿，户籍啊婚姻呢、啊、哎，事儿再小，如果有这个村民告上状来，你这个县的老爷敢不受理的话，要承担重则80的刑事责任。因此啊，袁知县呢提起笔蘸饱了墨，写了一道批文，就说你妻已犯七出之条，是留是去全在本夫，着该族族长酌情调处，绞报执行。就说你媳妇儿已经犯了七出里边那条了，你呀是愿意跟他过，或者说愿意把他休了，全在你的主观意志。这事儿啊让你们这个族长去办理，办理完了呢把最后的处理的情况汇报给我，这就行了。袁知县这儿觉得自个儿啊处理得很稳妥，你愿意离婚离去，愿意过过去，愿意打死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好，这事儿吧他以为是处理完了，没想到几天过后，林增才又提交了新的诉状，还是请求县的老爷予以处置，比如说你得惩罚我妻子，还有惩罚那个奸夫金大郎。 为什么又来告状呢？说我这个妻啊，虽然在七出之条，但是也在三不去之列。哎呀，看来到这儿还得真得说说这三不去了啊。前面七出就是你妻子啊有各种的毛病，你可以把它休了，比方说恶性的传染性的疾病啊，跟人通奸有染呢，这都是直接可以把它给休了。那么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休妻的。第一种情况，有所娶无所归，你把它娶进家门了，你要把它休了呀，他家里边他父母也不在了，也没有兄也没有弟，直系亲属都死绝了，你不能把它休了。第二，与更三年丧，就是想当年呢他给这个公公婆婆守孝三年，这种情况下以后啊你不能够休妻了。第三点呢，前贫贱后富贵，人家陪你创业来着，你之前穷的呀织席贩履了，然后你之后呢走上人生巅峰了，跑到纳斯达克敲钟了，你现在说我不要这黄脸婆了，我娶一个新的，那也不行，这是叫三不去。现在这个林增财又告上来了，说是我这个妻子陈氏啊符合七出的一条，但是呢他又面临着这个三不去里边一条，我岳父他们家啊没人了，无家可归了。原知县看完这个新增的状纸，血压也上来了，心梗脑梗差点一块犯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林增财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有找人去写状纸的这个时间呢，你找对方咨询一下，你妻子这种情况下是符合三不去也符合七出，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吗？按照明朝的法律，即便你妻子是有所娶无所归，符合三不去，但是他也符合七出啊，你把他出了未必是完全把他休了，你把他卖了啊。按照法律，你这个妻子啊属于是犯奸作科之人了，你对他有完全的处置权，一而再再而三的跑这儿来告状来。到最后啊，这个原知县被气到什么程度呢？气得扑哧笑了，说天底下还有这样刚肠不振的男子吗？我倒要瞧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柿子，来把他提审过来。林增财这上了大堂了，往那一跪，耷拉着个脑袋。知县往下一瞧，嚯，跟自个儿想象的呀不一样，比自个儿想象的还怂呢。但见这个林增财呢，五短身材，眼不正，鸡胸驼背，腿还弯，相貌长得极其丑陋，举止相当的猥琐，走起路来呀地不平，就是一瘸一拐的。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林增财如果说他敢吆喝一句，这个形象马上就到您的脑海里边了。炊饼，旁边带一小孩，翠梨，
2: 炊饼，
3: 翠梨，
2: 炊饼，
3: 翠饼。
1: 没错，这个林增财呀就是武大郎的那种角色的。原知县这皱着眉头，用非常鄙夷的态度就问这个林增财，说你状告你妻子跟那个金大郎通奸有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呀？是否拐走你家中的财物了？你妻子陈氏又是怎么着回到你家中的呢？你呀从头慢慢说来吧。林增财这本来这个脸就丑呢，被县大老爷这么一问，呵，还要什么隐私啊，我说吧，吞吞吐吐的就交代起来了。林增财他们家啊世代务农，过日子特别的省，您别看这个家里边啊不是特别富有，但是几辈积攒下来呢，有这么几亩的薄田，生活呀也算是过得去。只可惜呢长得是特别丑特别矮，没人愿意把自个儿家姑娘嫁给他，甭管你们家有钱没钱，不行嫁过去啊想吐。对于林增财来讲，到了娶亲的年纪，哎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也不愿意嫁给自个儿，这香火就断了，这可怎么办呢？就成了光棍了呀。到最后呢他就娶了这个陈氏了。这陈氏这儿是不是长得特别丑呢？还不是，花容月貌，那怎么会嫁给武大郎这么一个角色呢？哎呦，您猜怎么着，跟那个潘金莲嫁给这个武大郎啊几乎啊是完全一样的。陈氏呢是在富户含蓄他们家给人当一个奴婢，就是使唤丫头。这个陈氏虽然是奴婢出身，但是在这个府里边啊凭借着自个儿有几分姿色呢，就开始使用自个儿妖娆的手段了，经常跟本家老爷呢眉来眼去的，希望啊身份能够被拔高一步， 有朋友说

0: 难道想成为郑王夫人？哪能啊，没那个条件。他呀就想被提拔为妾，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女人那些手段呗，把他们家老爷，也就是这个富户韩旭啊，魂儿都给勾没了。结果这事儿被人正妻，也就是被郑王夫人瞧着了，一瞧，呵，外贼好防，家贼难防啊，我防着我们家老爷在外边拈花惹草的，没想到家里边有人呢招蜂引蝶。这小浪蹄子陈氏，你不守妇道啊你呀、啊你作为奴婢的勾引本家老爷，算了，我把你嫁出去吧，我给你卖了。
1: 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勾得上了，缺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你这个小狐狸精，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来人呐，
2: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不，我不去。
0: 列位，在古时候啊，就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啊，这个婢女、奴才、仆人就跟那个财产一样，你说我要自由，我要这个名誉权，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呀，人家这个正房夫人呢就把这个陈氏往外卖，就卖给这个林增财了。我故意恶心你，你不是勾引本家老爷吗？我卖给一个特别丑的、特别矮的林增财，而且价钱呢几乎是半卖半送，给钱就卖，你们俩过去吧。您看跟这个水浒传里边潘金莲被嫁给武大郎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3: 你嫂子原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识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了好针线，
4: 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这家也显个家了。
0: 更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房夫人呢把这个陈氏卖给林增财的时候，还专门的呢给他们写了一份婚书。你们结婚呢，来我给你们写个婚书啊。婚书上怎么写的呢？叫根珠未稳先偷蝶，花蕊虽娇不带香，今日开园移出去，免叫人唤卖花郎。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陈氏真不要脸呐，没有被我们家老爷含蓄纳为妾呢，自个儿往上贴，倒贴的时候已经跟本家老爷有染了，如花似玉的年纪，一点脸皮都不要啊，你呀不带香了。现如今呢，我把你卖给这个林增财，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说三道四的。林增财这一瞧，什么带香不带香的呀，我看着挺美就行了，就我这个德行能娶这么一漂亮的媳妇儿，这辈子做梦都得笑醒了，值了。他倒是值了，对于陈氏来讲，从富户人家到了这么一个三间破瓦房的人家，而且呢自个儿老公，嚯，这长得这模样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哎呦，这个陈氏啊心里边别提多失落了，之前呢在大户人家衣食不忧，还有本家老爷的宠爱，现在到了林家了，蓬门闭户，粗茶淡饭，这个丈夫啊还别说什么风情了，咧嘴一笑都能把人给吓死。咱们说这个林增财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地啊还做些小本买卖，出去呗是吧，卖炊饼什么的，他这是早出晚归的。而这个陈氏呢独自在家就开始寂寞了，这个小红线啊就往墙外边长了，经常是抛头露面的在村里边闲逛，啪啪的溜达。你想吧啊，大户人家调理过的使唤丫头走起路来呀别有一种妖娆的姿态，迷倒了同村的很多人呢，很多光棍天天吃不下饭去了。说来也凑巧，有这么一天呢，本县的这么一个恶棍流氓地痞金大郎打这经过，正好瞧见那个陈氏呢出门泼水。你看啊，潘金莲是支窗户，陈氏这是泼水，打眼一瞧，这女的啊国色天香啊，没擦什么红粉，但是呢怎么长得这么妖娆啊。咱们说这个金大郎何许人也呢？经常是出入妓院红楼风尘场所摸爬滚打出来的，这是勾搭女人的高手。一瞧见如此的美色从这么一个破瓦房里边走出来，那就跟这个狼看见兔子似的，怎么可能放过呢？说大嫂啊，我这是口渴了，我上您家讨碗水喝呀。这要是正经人家啊，就自个儿在家呢，绝对不可能让他进屋喝水的，想喝水是吧，往前走二里地有河，

0: 前走三里地有六口井，死去。但是陈氏这儿说是好心呐，来进屋来喝点水吧，不但是喝水，还给泡了茶了。结果金大郎呢，端起这个茶盏没有喝茶，却在茶盘上啊放了两根银簪子。陈氏这一瞧，哎呀，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不是想喝？怎么回事啊？嘴被人给堵上了。有朋友说要勒死他吗？不是啊，用嘴给堵上的。陈氏这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恼怒。这嘴别看被堵上了，但是嘴角上翘。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想什么来什么。这么着吧，我就从了吧。这都不叫半推半就了，一点都没推。打这以后啊，这俩人臭不要脸的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只要林增才出门呢，金大郎就到林家。真是贪这个鱼水之欢呢，彼此呢都觉得跟对方情深意重，还是山盟的，狗狗肉肉的，要打算从这以后啊，咱们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咱们就私奔吧。列位，这私奔谁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金大郎。陈氏这说，当然好了，我愿意跟你走，但是啊，你容我几天，我把家里边值钱的金银细软什么的，我全归了包堆儿，然后咱们一块跑。好，带着家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跟这个金大郎就出逃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杭州。这个金大郎啊，他不但是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人，他这主要啊是骗财、捎带脚的骗色。现如今在陈氏的身上啊，已经是榨不出更多的油水来了。他怎么想的呢？把他给带到杭州，然后就把他给卖了就行了。这事儿啊，他轻车熟路，却不成想到杭州呢，正赶上当地怎么说呢？严打呢。杭州知府啊，因为当地发生了拐卖妇女案，通令严查各家，有这个拐卖妇女的，直接就地打死都行。金大郎一瞧，坏了，卖不出去了，砸手里边了。我呀，脚底下抹油吧，36计走为上策。他把这个陈氏手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卖钱的东西，全给偷走了，然后就跑了。陈氏无奈呀，连店钱都结不了了。自个儿这儿又是给人刷盘子洗碗，又是当暗娼，这才凑足了回家的钱。你说他回哪儿去？回娘家，娘家没人了。上亲戚家，你凭什么上亲戚家连吃带住的？最后舔着脸呢，又回到了夫家，回到了林增才他们家。换句话来说吧，就相当于是潘金莲跟这个西门庆啊，俩人跑了，西门庆把潘金莲给扔了，然后这个小潘呢又回来找这个武大了，是这么一个意思。林增才这儿当然也生气了，是吧？是个男的都有这个尊严呢。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当那个武大郎知道自个儿的媳妇跟西门庆啊有那种关系以后，也生气啊，也气炸了呀，也回家要捉奸呢，然后被西门庆还踹了一脚嘛。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原谅，就说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吧。
1: 嗨，你臭婆子干的好事！
2: 武大来了。
3: 大官人快走，
1: 娘子有护法，看你们往哪儿走。
3: 大郎不可动手啊，
1: 给我滚开。哎，哇，
3: 大郎大郎大郎，奴家对不住大郎，
1: 我不怨你，只是那西门庆，
3: 我知道你厚道，
1: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啊，我兄弟回来，我不跟他说。啊，
0: 林增才这儿啊也是，就说你还好意思回来啊？你跟别人勾勾搭搭，把我们家值钱东西全给拿走了，现在你这儿又回来了，你拿这当旅站呢？但是这个陈氏这一哭，哭的离婚增才碍于家族的压力，只好是到县衙这儿告状。县大老爷，您给拿个主意吧，您说让我留着，我就好好过。您说让我给他卖了，我就跟媳妇儿有的话说了，是吧？毕竟宗族里边也给我压力呢。这县的老爷一听，那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啊。左右衙役去把那个陈氏带上堂来。按理说妇女是不能上堂的，但是人命官司除外，还有呢就是犯奸、通奸有染的这个罪名，涉及到这个女的话能够上堂。陈氏这儿已经被折磨的呀面黄肌瘦了，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看了，但是还是娇滴滴的往那儿一跪，捂着脸呢就在那儿哭，说什么呢？就说

我丈夫所说的都是真的，我悔恨呢，恳请县太老爷饶恕我，即便是身受刑杖，我呀也不愿意离开我老公了，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我丈夫一辈子，从这儿啊不敢有二心了。见到这个情况啊，原知县这儿也是心生怜悯，于是就转移话题说，你们两个是合是离我先不说啊，你说说那个金大郎。根据陈氏交代，他说，我呀真不知道这个金大郎专门干这种拐卖妇女的勾当，后来我才知道啊，在我之前他已经是拐骗了过四个人了，都给卖到杭州了，这次如果不是杭州知府那儿有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我呀也会被卖到那儿了。原知县一听，这是个人贩子啊，得把他给抓捕到案呢，跟衙役们就说，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把金大郎给我带到大衙这儿来，否则呀你们等着挨板子吧。可是哎呀，目前这个案件如何处理呢？最后这个知县呢也是本着什么呢，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亲呢，征求了林增才的意见，他让这个陈氏呢写悔过文书，你给我签字画押，不要有再有类似的事儿，否则呀到时候我二罪归一。你林增才把你媳妇带回去吧，别在眼前烦我了，这对夫妻的事儿暂且不表，接下来啊该说这个拐卖妇女的这个大郎了。因为原知县下了死令，这些捕快们也不敢推三阻四，分头找吧，越找越远。有这么一天呢，有俩捕快到了城南炮台山的一处树林里边了，正在这巡逻巡访呢，发现这有一具女尸，哎呦，裤子上全是血迹，身边啊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刚出生的小孩当然也是没命了。这个人命案子捕快们不敢怠慢，把保长喊过来保护现场，然后问问有没有知情人，报到县的老爷那儿。县的老爷召集仵作，召集了其他的衙役，到那儿一瞧啊，这是堕胎而死，谁把这个尸体给扔到这儿了呢？于是原知县就提及了下店头村的保长啊、甲长啊、街坊四邻呢，一经询问，大家伙都指出来了，说这事儿肯定是金大郎干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当地啊有一个寡妇叫黄氏，金大郎知道以后，他就想把这个黄氏给拐卖了，无奈人家黄氏呢三针九裂，誓死不从。金大郎一瞧软的不行，我来硬的呗，趁着夜深人静，用这个信香蒙汗药把黄氏给迷倒，然后进屋入房行奸，以至于后来呀黄氏就是有孕在身了。金大郎万万没想到，哎呀这怎么办呢，用过堕胎药但是没有成功，金大郎啊怕这个事儿呢败露，再说寡妇怀孕了那可就卖不出去了，到最后他一狠心干了点什么事儿呢，还是把这个黄氏啊给药倒，然后用大木棍子用脚踹，这么狠命的摁压，这就导致了黄氏母子双亡。为了毁尸灭迹呢，他把这个黄氏还有这个小孩啊就给扔到深山老林里边了，刚想掩埋的时候，突然听到林子里边有狼的嚎叫，一时害怕扔下尸体就跑了，他反正觉得啊这块也没人来，万没成想啊被衙役给发现了，而这个金大郎呢也就被捕归案了。这可是恶性案件，拐卖四名妇女，手段残暴，有的呀是勾引到手转手倒卖，有的是用迷药迫使妇女屈从，那这样的恶人怎么处置呢？具体的法律条文啊就不用给您说了啊，反正是数罪并罚吧，罪行累累之下到最后肯定是一个死，最后啊把这个金大郎枭首示众，把他们家所有的家财呀都给没收了，当然了也不能说全给没收了，因为这个金大郎的爷爷还活着呢，老头啊已经是年过七十了，把金大郎的家产呢拿出一小部分给这老头了，你就慢慢活着吧，剩下的就没收充公了。此正是夫不夫妇不妇，情无情爱无爱，同床共枕却异梦，休怪奸人任意来。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再来串门，我依旧在这儿候着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分享盛开在燕赵大地的艺苑奇葩，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安国老调。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安国老调，杨威演唱的《忠烈千秋》，一同开启安国老调的篇章。

0: 快快将诗热情
1: 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传统剧目《追鱼》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于占斌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剧《夜审瑶答》选段。

在千年药都安国发现的药会毒，以河北地方戏曲剧种安国老调的形式重返舞台，非常的有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药会图选段。

0: 接下来请欣赏贾俊霞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戏《潘阳颂》选段。
1: 本与你
2: 亲爱之意，
1: 您伯母
2: 无则民伯，
1: 两国那身量，为他那重重打了一封礼单前来，本为我大杨
2: 千岁杨什么
1: 杨延昭皇帝愚昧
2: 不免不了，
1: 我有心与你大封礼单前来，可我是以家劝王不胜奸淫于你，我就与你
2: 千
1: 尺
2: 马
1: 腿对的，献上一片小殷勤吧，拜拜拜，千来上马吧，
2: 千岁马来，臣时时大受不起，千岁行于方便，方臣去宫去吧，请。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

0: 又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 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冷，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3: 男单决赛，中国

0: 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8: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

0: 六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2: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
3: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2: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3: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2: 新版再生纸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3: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增至244万多人。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丽彤参加活动。
3: 9月28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普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普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 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政普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钢强产业博览馆，王政普强调要积极探索康养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来听报道。早上8:06，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西站站台，开往安徽合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等16所车站。乘客沙先生：
4: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

0: 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的深海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1: 8:49，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2: 京港高铁雄上道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4: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通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雄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5: 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
6: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拢，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7: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过程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创新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实现了建设期间零事故、零伤亡，坚持精品建造理念，通过全过程精细管控，打造安全优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新时代高速铁路标杆示范项目。
6: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1: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雄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线迈入高铁时代。 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施工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9: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10: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6: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11: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雄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12: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研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3: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地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14: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雄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6: 作为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个半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15: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6: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雄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像素、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6: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11: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6: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熊商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一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17: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18: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9: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5: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国每五个鲜梨当中就有一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
20: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10厘米高。赵恒飞：
21: 从一号到一号，这五十合水，他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日子咋会这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效益特别特别大。
20: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2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22: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20: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10几米远。耿锦宝：
22: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20: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22: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20: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威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23: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嘛。
20: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 更劲爆。
22: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1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8: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8: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8: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8: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8: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来扫描燕赵。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1: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辉：
2: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敬伟：
3: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1: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4: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的游客更有底气。
1: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5: 落实专人专班，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花港水上安全底线。
1: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6: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7: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到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8: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9: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10: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然后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8: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11: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0: 1.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个百分点，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1: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2: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测控装备等。
1: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业余篮球联赛暨第一届燕赵巅峰三人篮球争霸赛在沧州南川老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支业余球队齐聚大运河畔，在青砖古巷间开启为期3天的篮球角逐，让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同频共振。
1: 关注天气，今天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局地可达9级以上。明天到10月1号，全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

0: 名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1: 金秋送爽，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红色革命记忆、传统民俗文化与太行烟火风情有机融合，推出内容丰富的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休闲畅游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欢度中秋，喜迎国庆。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分为特色餐饮、非遗工坊、红色文化业态和互动体验业态四个板块，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街区巧妙运用夯土墙、秋晒等本土元素，塑造辨识度鲜明的红色文旅空间。
3: 西柏坡1948是自7月24号进入的试运营阶段，截止到目前，我们商街接待的客流量达到了8万人次左右，主要的客流量来自于石家庄及周边，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山西，然后及我们这个河南等地的这个人比较多。
2: 双节期间，街区打造红色忆旧展演、中秋民俗体验、国庆主题打卡、太行烟火市集、夜间红色光影五大板块，兼顾亲子游玩、研学参观、休闲度假多重需求。
4: 节假日正好带着家里人一块到这来转一转，接受一下传统的革命教育，完了以后再尝尝周边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景区的小吃。你比方说这个八大碗啊，什么煎饼啊，我们都尝了尝，味道也很正宗。
2: 据介绍，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区将继续深挖西柏坡红色资源，打磨业态布局，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擦亮西柏坡红色文旅名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3: 双节期间，我们1948的街区有了一个便民活动，比如像我们的中心大舞台夜晚有一个村民的惠民演出，我们的电影院晚上会播放一些红色的电影及电视剧，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最近两天石家庄动物园里多了一群刚刚上岗的小家伙，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5: 从动物园大门走进来，喜庆的游客应该能发现有些格格不入的我。在一群火红的大人中间，只有我是黑灰色的。我叫美洲红环，已经3个月了。别看我现在长这样，再过2年我也能蜕变成鲜亮的朱红色，成为全园最亮的仔。
6: 我出生不到1个月，走路和游泳我都会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不是不理你，是发呆真的很舒服。
7: 我是环尾狐猴，我和我的10个兄弟姐妹这两天刚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每天上蹿下跳玩得不亦乐乎，国庆假期就能来动物园看到我们活泼灵动的身影了。
8: 孩子比较喜欢，
9: 开眼了。
8: 是啊，
10: 我是今天也是特意来带我的闺女来看看这些猴的。目前的话还是喜欢那边那个，在那待着不愿意走。我们这是强制抱出来了，给
11: 新面孔不止这些。换新归来的至今园迎来了两只黑鹇、两只黑颈长尾雉。儿童动物园里4只澳洲灰雁、12只林鸳鸯和3只狐狸都是第一次和游客见面。不光新朋友报道，园里的老住户们也解锁了全新的生活模式。
12: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石家庄动物园的河马，现在看到的是一雄一雌两只河马在一起进行合笼。我们准备将它们合笼以后进行一个繁殖。目前看合笼的效果非常理想，饲养员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蜜月期，希望将来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11: 熊狐狸也换了新景象，今年8月，3只黑熊和2只棕熊组成的小熊群体开始群居展出，黑熊和棕熊同场活动，这样的展出形式并不多见。
13: 这个假期至极园来了新鸟，狐后馆多了小猴，我们5个也搬进了同一个院子，新老邻居已就位。
14: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15: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0: 小号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取得多项硬核突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专家分析，即便谈判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收官，国乒收获6金4银1铜。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最大完钻深度超过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
0: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到7000米的范围内。同时，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2: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0: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抛、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2: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

0: 况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1: 这次梦想号在大研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团队发现大洋红色与绿暗绿色的沉积互层组合，这对于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2: 同时呢，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当中发现该类特征。
1: 这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层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渐照进现实。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暗示将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同样是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冲突，并强调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据了解，伊朗此前表示，如果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伊朗将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针对美伊反复摇摆的表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3: 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手里也没有太多的牌来打出来。特朗普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这场冲突，一会儿又说中期选举之后呢对伊朗进行重新的全面打击，这都是一些外交辞令而已。美国现在很难呢对伊朗发起有效的军事进攻，即使是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呢也没有让伊朗屈服。那么伊朗方面来看的话，越战越勇，从最初的比方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关闭，后来封锁，那么现在要跟阿曼呢进行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所以伊朗它的目标呢逐渐的变强变大，还要把美国驱离出中东，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伊朗似乎呢在战场上在外交层面呢更有游刃有余的这种空间。
2: 针对美伊将要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伊朗重点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滕建群看来，即便谈判能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3: 美国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伊朗放弃核能力，而伊朗在对美国讨价还价方面呢，它四个条件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个，让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第二个呢，让美国解除对于伊朗海外资产冻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海的封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再对伊朗有联系的一些非政府武装呢进行打击。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做出让步。从双方做出妥协的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非常不成熟的，所以接下来谈判呢，应该说呢，可能还是走形式。如果说美国要让伊朗改朝换代这样一些目标不改变的话，我相信伊朗呢，不太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呢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或者协定。
1: 当前美伊对峙已经持续7个月，外交对话与军事对抗轮番上演，国际社会也高度关切美伊局势将会走向可控谈判，还是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重启战事。滕建群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真实诉求是体面撤出冲突，而伊朗则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顺势博弈。
3: 从今年2月28号，特朗普至少有14次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都踩了刹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太多的兵力兵器，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姿态，比方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战冲突，或者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压，还是给国内选民看的。现在特朗普最想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撤出。但是伊朗呢，也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特朗普的这诉求，不可能呢轻易的放过美国，放过特朗普。那么伊朗呢会乘胜追击，在驱离美国出中东以及对于地区代理人的一些扶持呢会加大力度。那么在军事上呢还会继续加大导弹和无人机的使用。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也会呢做出一系列的新的动作，同时呢还会向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已经对曼德海峡呢形成了有效的封锁。
2: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一至八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0%。
2: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

0: 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
1: 泰国防灾减灾厅昨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32枚金牌、230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乒乓球项目昨天收官，国乒在7个项目比赛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
0: 跳水赛场，林山龙亦平封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花样游泳比赛28号全部结束，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另外，中国队夺得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金牌，成功卫冕。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枚金牌。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